0: 安德世界杯首秀继上演梅开二度，成为绝对焦点。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确认梅西已经完全恢复状态，并且状态良好，将在今天对阵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小组赛中首发出场，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首次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世界杯。英格兰队官方消息，后卫利夫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巴西队最新的训练视频显示，内马尔已经恢复有球训练，自球队为世界杯集结以来首次进行全队合练。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现在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温度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在34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1到35度，青岛19到25度，淄博18到35度，德州19到35度，潍坊18到35度，济宁22到35度，临沂19到32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1到35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迎着明媚的阳光，同时又是凉爽舒适的天气，来开启我们新天的工作和生活。来听歌，有请孙燕姿带来今天的开场歌曲《神奇》。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神奇，来开启我们周三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最近的天气真的很舒服啊，我说的是早晚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到中午的时候呢高温天气又会再次来袭，接下来几天我们将会迎接到高温的到来。今天济南的最高温度可以来到35度， 而菏泽的最高温度可以来到36度，所以中午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这个热浪袭袭，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哈。尽管今年的夏天好像凉的有一些晚，但是呢夏天它毕竟是真切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不管是我们从饮食上还是作息上还是一些生活习惯上，都应该遵循夏天的规律。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什么样的季节做什么样的事情，吃什么样的食物 都给你规划好了。而一定是对人体有益的。而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说有一个季节非常适合午睡，那一定就是夏天。午睡啊，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因为夏天天气会容易燥热，很多人可能就是容易心烦，对不对？就是你什么都不干，就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会莫名的让人很心烦。所以才说夏季养心很重要，你越是心烦的时候，你越得学会平心静气。 而现在也是最适合午睡的季节，传统中医认为一年有365天， 高温天尤其是伏天 更需要午睡，就算是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非常有益的。 那首先呢它可以养护心脏。 午睡呢是指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 这个时候啊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第二呢就是午睡可以补充睡眠，夏季昼长夜短， 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第三点就是可以提高耐热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发现，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那就来到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刚刚说到的稳定情绪，夏季高温让人更容易烦躁，而午睡呢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 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好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以前是没有午睡习惯的，但自从上班以后啊，这个就开始午睡了啊。这个但凡有那么一两天不午睡的时候呢，我就得靠喝咖啡，但是第二天你会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的精力好像就是被掏空了。它咖啡的作用就是它需要用你后面的精力来补前面的。 但是午睡就不一样了，不需要这杯咖啡，下午一样精神头很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夏天早上起来不需要闹钟，自己就早早的醒过来了。因为天亮的早了，所以你的睡眠时间相应的就缩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依靠中午的时间把睡眠给补回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午睡的好习惯啊，哪怕你睡不着闭目养神，让身体和大脑都能够短暂的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吴克群，数星星的人。 I waiting for someday， 在等待某一天，也等待某一个人的到来。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看的很多这个故事哈，都会和这个思念有关，星星好像就代表着思念，远方。我记得小时候我看的很多童话故事，在我的印象当中，星星总是带有一丝丝的伤感啊。但是等到长大之后呢，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再去主动去看星星，但是再回想起来，好像星星看星星这件事情总是会和小的时候有关系哈，总是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小时候。所以当听到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的时候，你的记忆是否有被短暂的拉回到命运的某个时刻呢？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夏天的我们济南珍珠泉全程清凉净地，此刻呢清泉正在翻涌，非常适合大家在初夏的时节来纳凉，因为这两天高温又要来了啊。来到这里呢，就是远远的看着啊，也会感觉到丝丝凉意。在这里啊，清泉翻涌，银泡如串珠一般上浮，游鱼穿梭在垂柳倒影之间，岸边还有红窗青瓦的古建筑，游人闲坐纳凉，孩童嬉戏赏鱼，满是老济南慢悠悠的烟火气。济南啊，还有一个别号，这个除了是泉城之外呢，还有北方的小江南。因为你在北方城市啊，基本上给人的印象都是风沙啊、辽阔啊、粗犷，但是济南不一样，你来到我们的泉边，真的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浸润，就会有浪漫，有诗意。所以来到济南的泉边啊，真的能够感受到不仅仅是丝丝凉意，还有很多的浪漫。那同时呢，我们山东啊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你在山东各地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来到我们这里去繁育。我们济南华山湿地公园内有鸭蛋黄昵称的白眉鸡翁首次在济南完成了繁育，幼鸟呢在昨天顺利飞出。这种鸟类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偏爱水质洁净、林木繁茂的区域，而此次成功繁育正是济南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也为夏日的华山湿地绘就了一抹灵动的生态亮色。其实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我们济南华山湿地公园有各种各样的珍稀鸟类，从冬天它们来越冬啊，然后到各种珍稀鸟类第一次在我们北方城市发现，然后一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珍稀鸟类在济南可以完成繁育，这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的大家对于自然的保护有了一定的成果。而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我们也有福了，我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宝贝走进大自然的这门课堂，去现场去认鸟，而我相信一定要比在课堂上学到的更加的深刻。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 I 组小组首轮，夺冠热门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本场梅开二度。另外一场比赛，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上演梅开二度，成为绝对焦点。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确认梅西已经完全恢复，并且状态良好，将在今天对阵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小组首战中首发出场，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首次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世界杯。英格兰队官方消息，后卫利夫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巴西队最新的训练视频显示，内马尔已经恢复有球训练，自球队为世界杯集结以来首次进行全队合练。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爱乐团的天涯 remix 版本，希望可以唤醒周三早上昏昏欲睡的你。早上起来如果睡眠不够的话，确实会影响我们的一天的精力哈，再加上夏天这个季节昼长夜短，所以我们晚上的睡眠呢不知不觉中被压缩了。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尽量的拿出时间来啊，去午休一下，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 来开启我们下半场的工作，好不好？那早上起来的一份早餐也是能够快速唤醒我们的身体，同时呢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建议大家放在早上。有研究发现说喝咖啡黑咖啡确实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你要分时间，比如说有的人就算是晚上喝了也不影响睡觉，我就是这样，我下午四五点喝我晚上一样能睡得着，但其实 它已经在悄悄地影响你的睡眠了啊，可能你整个的睡眠不会特别的踏实，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放在早上最好吃过早餐来杯咖啡，或者在这个季节冲一杯绿茶也是极好的。当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家长就开始规划暑假即将到来，时间过得很快啊。当暑假到来的时候，孩子们的假期 该如何在大自然当中有一个非常快乐又丰富的活动呢？同时又不会感觉到特别热，不必远行。我们在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啊，给大家规划了一条我们济南的东部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当然也不仅仅是我们暑期的时候，周末遛娃，平时的近郊不知道去哪儿都可以去。这里呢汇聚了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多重体验。 来到这里啊，先打卡特别火的齐鲁同乡，沉浸式梦回八零九零后的童年时光，可以带着宝贝体验老式独轮车运粮，赚取工分，换取好礼，还能够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而走进牛魔王的牧场，抓鸡捡蛋、套大鹅、肆意撒欢，还能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让孩子解锁原生态的田园野趣。 夏日消暑首选这里的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林构筑天然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晰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的溪水项目特别多，可以解锁亲子清凉时光。而园区的萌宠乐园更是亲子必打卡地，温顺的羊驼、灵动的小鹿、可爱的小兔、唯美的孔雀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 有时间的话，不必等到假期到来，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自然山野，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到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童趣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的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周三的早上，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有研究发现，从周三开始啊，是我们一周当中情绪开始逐渐的放松的一天，因为已经过了一周的周中了啊，度过了最忙碌的周一和周二。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常常会把一些聚会和约会放在周三以后呢？所以你可以把本周一些比较难以处理的棘手的工作放在周三以后去解决，看看效率会不会更高。昨天的时候，我有位外地的朋友啊给我发信息，他说锦西啊从来没有来过山东，但是你们浩哥山东可太火了，火几乎是火到了全球，现在海外的很多这个学生啊游客啊也会拿着我们浩哥山东的横幅在这个地标建筑物去打卡。他说我想来你们山东玩一玩，夏天的话来到山东有什么好玩的给推荐一下吧。我说那你可问对人了，我们浩哥山东啊在夏天太漂亮了，从济南大明湖的橘子海日落，到青岛20度的清凉海水浴场，到日照凌晨4:30的温柔晨光，再到威海千里山海自驾公路的海草房童话小镇，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到山东啊，用镜头和文字拼出了一幅每一帧都是电影截图的山东山海画卷。首先呢，我们把镜头定格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在今年的6月1号已经正式开放了，这里的水温大约是20度，沙滩绵延将近600米，沙质细软，周边的小鱼山可以俯瞰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而第三海水浴场的夜间有浮山湾灯光秀，所以来到青岛这是必打卡地之一。接下来我们走进日照，这里啊被誉为太阳初照之地，凌晨4:30的海边就能够看到橘色的光芒从海平面上慢慢的升上来，温柔的点亮了整个世界。之后呢，我们再去这几年特别火的威海，火炬八街通向大海，像极了日本的镰仓。金石湾艺术公园的海草房在蓝天碧海的衬托下如同童话小镇一般。而烟台呢，我会给它定格到浪漫的这种标签，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欧洲去不起，而是我们烟台更具性价比。我们都知道烟台的冬天下过雪之后非常的浪漫，就像欧洲的小镇一样，但是夏天我们来烟台，我们要来到蓬莱阁、养马岛，这里承载着历史的遗迹。来到这里啊，不光能够感受到大海的清澈，当地的阿姨也会热情地夸赞游客漂亮，将我们的好客精神融入日常。来到烟台，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真的是超级热情。而我们整个山东的漂亮啊，不仅仅在于自然，还在于人文建筑和生活气息。我们济南大明湖的晚霞被延时摄影记录为橘子海，上新街的老建筑群极具视觉震撼，而泉城公园随手一拍就是美景，曲阜的孔庙、泥山胜境在蓝天的映衬下庄严而宁静。作为孔孟之乡，也为我们今年高考的学子啊，不断地送上了很多活动的祝福。潍坊呢，有着潍坊版的马尔代夫多巴胺矿湖，提供了桨板运动和岩壁影院。这些年，很多年轻的运动户外爱好者会来到这里打卡，所以你会发现，山东每一个城市在夏天都有属于它的特色。浩哥山东准备好了，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各位在这个夏天来山东避暑纳凉。

0: 咚咚，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 I 组小组首轮，夺冠热门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另外一场比赛，挪威队1-4战胜伊拉克队，哈兰德世界杯首秀继上演梅开二度，成为绝对焦点。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确认梅西已经完全恢复状态且良好，将在今天对阵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小组赛首战中首发出场，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首次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世界杯。英格兰官方消息，后卫利夫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巴西队最新训练视频显示，内马尔已经恢复有球训练，自球队为世界杯集结以来首次进行全队合练。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8: 气象1021，
5: 现在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在34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1到35度，青岛19到25度，淄博18到35度，德州19到35度，潍坊18到35度，济宁22到35度，临沂19到32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1到35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1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
14: 剑侠斩雄飞第15讲。包公站到铁瓦银安殿的门口，就跟这八贤王说：“老王爷啊，今天这案子不比寻常，特殊的案子就得特殊的审，特殊的审就得特殊的问，这案子的大堂也得特殊。”
15: 文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4: 你看，由于这案子特殊，老王爷您亲自把这告状之人接到了您的银南殿。八王爷鼻子没气歪了，谁亲自把他接来的？不是你让本王出去吗？完，你让本王把这告状之人给搀进来。哎呀，一琢磨上当了。你说说，现在包公嘴一歪歪，说我把告状之人给接进来的，
15: 行，那就接进来的。
14: 所以这个案子就在你银安殿审，必须得告状之人坐在那把龙椅上，我是主审官，跪下听状，皇上和您作为旁听，所有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得跪下陪听，跪下陪啊陪。包文正，你今天怎么了你呀？你可要知道啊，你这叫戏弄朝廷，耍笑皇上，欺负本王，祸灭九族之罪呀、啊！王爷，舍得一身剐，我今天包文正来了，有我的道理，我这么审有我的原因。王爷，等我把这案子审完了，恐怕你自身都难保。我方才在门外头跟您说了，您不一定是原告，也不一定是被告，还琢磨您是涉案之人，或者您是罪犯。大胆，王爷，你想我包文正几个脑袋？我敢戏弄皇上，欺负王爷，戏弄朝廷，欺压文武百官呢？啊，我是有道理的，王爷，你得给我这机会，你要不然的话，这案子审不了，没法审。必须得告状之人坐在那把龙椅上，皇上和您旁听，我跪下接案，文武百官跪下旁听，这个案子才能审，要不然的话审不了。来啊，打道回府，回来。王爷一把手就拦住了，他感觉到这里头有事儿，又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一看这包公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哎呀，这什么案子这是？
15: 包文正，你可不是开玩笑。
14: 王爷，谁敢拿脑袋开玩笑？
15: 那
14: 这台阶还下不来了，您包公要回府。这王爷感觉到这事儿新奇啊，有意思，那看一个究竟，到底是怎么事？
15: 好吧，传本王之令，来啊，
14: 请这告状之人坐在龙椅上。
15: 皇上和我两边旁听，文武百官跪下旁听。
14: 是，你这多热闹。这回告状的就坐在银安殿那把龙椅上，包公啪往前边一跪，给摆了一张桌子，小矮桌，上边铺的纸。
15: 包大人亲自记录，左边是皇上，右边是八邪王赵德芳。王爷传令啊，所有文武百官全得跪下旁听。哗，满当院子跪的全是官，这些当官的有的这个咬牙呀，这个气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生日参加的，早晨呢我就没吃饭，我心思开饭的时候山珍海味猛造一顿，结果到这儿没干别的，这又跪下了，都跪下了。李娘娘往上一坐，包大人跪在下边，拿起笔来，这位老妈妈，你有什么冤枉您说无妨，本官在此记录。跪在那儿，八王在边上看着多新鲜呢。由大宋朝开国以来啊，甭说大宋朝开国以来，由有皇上那天儿，也没这么打官司的，告状的坐在龙椅上边，这判案官跪在下边，左边是皇上，右边是八王千岁，文武百官跪当院子，都在那旁听，我看一看到底什么通天大案。老王爷啊，掐着腰在这瞪着眼珠子看着包公，心里头琢磨，你等这闹剧完事儿的，我把你推出去斩首。皇上在那咬牙呀，你等着包黑子，你这是搞了一场闹剧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答应你吧还不行，还下不来这个台，答应了你这不胡闹呢吗？那把龙椅是随便坐的吗？一个要饭的老瞎婆子也跑上面坐的去，另外你当官当懵了，是不官大把你撑着了，还跪一下在那儿审案，跪子，好家伙啊，看一看这闹剧能闹到什么程度。老妈妈，你有何冤枉当面陈诉，待本官替你做主。包公这句话说出去了，也没拍惊堂木，不能拍，就看李娘娘眼泪刷下来了，二十几年的冤屈啊，今天得到了申诉，她知道边上就是坐的自己的亲生子啊，现在是近在咫尺，我那皇儿不认识他的娘。李娘娘口似悬河，阴晴自酌，话到长江滔滔不绝，把自己当年如何被选到宫中，玉成宫做了李妃，如何生下了太子，刘娘娘如何狸猫换太子，如何被打到了冷宫，如何逃到了草桥镇，寄人篱下，为人奴仆，如何如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堂上堂下鸦雀无声。就在这时，包公一瞪眼珠子，来人呐，哟，把罪犯郭槐给我押讲进来。把罪犯郭槐带进来了，说郭槐怎么抓住的，昨天晚上包大人密使南侠展昭展雄飞抓住了郭槐，这是一证人，不但把郭槐抓住了，昨天晚上南侠展昭展雄飞暗中进皇宫通知了老陈林要大堂出证，这证人元凶全都在外边压着呢，就等大人一句话。这昨天晚上都暗中办完了，赶李娘娘由头到尾把话说完了，八贤王赵德芳没缓过神来，皇上也没缓过神来的时候，郭槐被带进来了，跪在堂口那儿，就是银安殿的大堂口。我该死啊，包大人！包大人都没回头。你是何人？
11: 我是郭槐，
15: 身为何职？
11: 我是四司八处都总管，太监总管。
15: 哦，当年狸猫换太子、火烧冷宫之事，你可知晓？
11: 事情经过是怎么回事？
15: 由头到尾，郭槐说实话了，压讲下去，
16: 压讲下去。
15: 带陈林。啪，把陈林带来了。老奴陈林在浙湘见礼，不是给包大人见礼，上边坐的李太后呢。大伙都知道真正太后回来了，皇上都在跟前呢，八贤王等人。陈林啪啪啪由头到尾如何御后园遇见了寇珠，把孩子带到了南清宫，交给了赵德芳。八王就在那一哆嗦，这还有我事儿？完了完了，那是皇嫂。陈林含着眼泪把话啪啪啪说完了。那边啪，供词全都化工，郭槐也化工，把陈林也带下去了。包文正嗷嗷就一嗓子：“来人呐！哟，带当事人赵德芳。”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李国、娄清等人哗进来，站到赵德芳切近，不敢伸手。为啥？那是皇上他爹，虽说是假爹，就把假爹抠去了。那是皇上的亲叔叔，即便把叔叔这个字儿拿下去，那也是八贤王八千岁呀、啊！谁敢动手？哎，赵德芳，八千岁不用你动手。老头咧个大嘴就哭起来了。往起一站，哆里哆嗦，来到了李娘娘的跟前。哎呀，皇嫂啊，皇嫂，想死小弟了，小弟这厢给皇嫂赔罪，赵德芳对不起嫂嫂啊！扑通跪那儿了。来人呐，要王朝马汉不知道还抓谁，把当朝天子四弟仁宗赵祯皇帝请讲起来。你看这家伙，这包公这脸拉多长，一点笑模都没有，眼珠瞪的直冒火。说完这句话，也不看皇上一眼，直接提名点姓。是是是是。王朝马汉干喊是，谁敢到这儿去抓皇上去？包公这个用词很当啊，什么呢？请讲得起来，你让他站起来，因为他是皇上嘛。这个时候呢，皇上仁宗啊，不知不觉的站起来了，请皇上陛下给这要饭的老妈妈磕头。这包公这脸沉的，好家伙，一潭死水呀！这张大黑脸一点也不讲究感情。说包公没感情？有感情，铁面无私，有真情啊。那对坏人没感情，对好人，对那些行善的啊，对那些老百姓，对说书的都有感情。你看，对唱戏的也有感情。他要如果对说书唱戏的没感情，这说书的唱戏的能为包公紧着歌功颂德吗？啊，就那意思，因为他对说书的好，把说书都感动了，所以啊，隔这么长时间了，说书还说包公好呢。哎，就是因为包公对坏人没感情，对好人有感情。皇上啊，就被这包公一句话整突噜一下子，像过电似的，身不由自主的随着包公这句话来到了李太后面前，往下一跪：“您是我的生身母，儿不孝，让娘遭罪了，儿给您大礼参拜。”

0: 这个地方升堂问案，把延安殿改成大堂了。呀哈，狄娘娘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呢。哎呀，狄娘娘还说呢，你瞅瞅啊，你看一看呢、啊，这包公啊，你说日理万机呀、啊，为国家整天操劳啊。哎呀，你说审案子，你找个时间审不就完了吗？非得趁了王爷这寿日来审这案子，可也是人包公一点时间没有啊。这不是把公事都带到这儿来了吗？是不是、啊？这不公私兼并了吗？这也行啊。正说，丫鬟又跑进来了，娘娘又热闹了。怎么的了？这回这个告状的坐上边了，坐龙椅上了。那包公啊，跪到那儿听状。完了，左边呢，咱王爷呢站在那儿，右边那皇上在那地方也站着，文武百官全跪下了，可热闹了，像演戏似的。小孩，狄娘娘一听，把这嘴撅多了高，有这么问案的吗？来呀，带我看看。哎，好，看热闹来了，就站在这屏风后边。正偏巧，李太后由头到尾说自己的亲身遭遇。不大会儿，郭槐被带进来；不大一会儿，陈琳、郑琰也上来了。这边八王站起来给皇嫂行礼：“对不起，皇嫂，当初一个我是没那胆儿，第二个主要有私心，心思把那皇上轮回那位置在我们这支儿继续开花结果。”我就没把这事儿言明于天下，哎呦，让嫂子遭罪了。这狄娘娘受不了了。首先，第一个都是妇女，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啊。这自己嫂子，哎呀，遭这么大罪呀、啊！草桥镇寄人篱下。所以这个狄娘娘哭的是泣不成声，涕泪横流，由屏风后出来，看了一眼李娘娘，当年的影子历历在目，这是自己的皇嫂啊。八仙王到这个李娘娘跟前也仔细看一眼才跪下的，一看是自己的皇嫂，所以狄娘娘抱住了李娘娘，嫂子失声痛哭。这回仁宗啊才明白，原来我以为八贤王我的叔叔就是我的爹，这狄娘娘是我的生身母，原来如此啊，这是我生身母，我是吃狄娘娘奶长大的。可也倒行，在自己的亲婶儿，八贤王是自己的叔叔，所以皇上跪那儿长跪不起，那母子他怜心呢、啊。娘遭这么大罪，被那假皇后现在那刘妃啊，假国母给害的，好家伙，火烧冷宫，由那地道爬出去的，到了草桥镇，双目失明。哎呀，所以呀、啊，把个皇上哭得昏过去了，啪，被气了，赶紧传御医。这就传御医，御医来了，捶前胸，砸后背，把皇上折腾过来，母子抱在一起。另外，皇上更受不了，就母亲穿的这身原照原来的，心里这个骂呀，包黑子，包黑子，你把我妈接回来，你给她买一身毛料换上啊，哪管弄个羽绒服穿上呢？你说还穿这身，那年头没羽绒服。总而言之，一句话。可是看这身衣服就能想起母亲在草桥镇那个情景，皇上哭哭又昏过去了。来人呐，这包公这一嗓子，八贤王就一哆嗦，皇上也一哆嗦，身不由自主的被包公浩然正气给镇住了。哎呀，现在八贤王和皇上恨不得把包公抱过来呀、啊、亲一口。为什么呢？这包公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是包公，母子这辈子能相见吗？嗯，哎呀，八贤王琢磨，要不是这个包公，我这皇嫂死在草桥镇，谁知道啊？怨本王啊！现在听本官判决。八贤王就一哆嗦，皇上一哆嗦，完了完了，这得判呢。 这还不是一般的判呢。皇上知道自己有罪啊，身为天子，母亲在草桥镇遭这么大罪，能没罪吗？大宋朝儒家大道，以孝字当先，有罪。八贤王一琢磨，我这罪还不轻呢。当年我没举报，知情不报，隐瞒事实真相，结果造成了惨剧的发生，能没罪吗？所以这皇上和八贤王都哆嗦。现在这八贤王和皇上把自己身份都忘了，现在都成了被告了，所以都哆嗦。边上那些太监们也跟着哆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的？主人都让人家整这模样了，我们还能好吗？另外要判主人点什么罪，那主人那么大官，他不能去定罪去，就得拿我们去定罪去。完完了完完完完，全体都哆嗦。就现在银安殿外边跪的满朝文武大臣、外户的官员，哭成了一片，全放声大哭。为什么？被这种情景感动了。本官要判，大伙听吧，听判吧。这包公说完这句话站起来了，这个主审官嘛，那判贼站起来，这代表国家的尊严呢。他就往这龙椅这地方走，这个李娘娘啊就坐在这龙椅上。包公往这边走，那皇上也好，八贤王也好，狄娘娘也好，身不由自主的就给包公让了一条道。这个包公就站到了李娘娘的身背后，所有这些人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包公这个举动一语双关，两个意思。第一，宣判，我代表大宋朝国法来宣判；第二个，我代表李娘娘，皇上你的妈来宣判这事儿。所以这个皇上也好，八贤王也好，又身不由自主的往后都退了四五步。这一退，这个银安殿呢，他往后一退四五步，就到了这个台阶的下边，无形当中这个皇上也好，八贤王也好，就矮了这么一头。包公一想，达到目的了，当然皇上也好，八贤王他不能跪下，现在本官宣判。这包公说完这句话，把这判词这么一说出去，惊得文武百官以及皇上、八贤王等人是大吃了一惊。这才引出一段八贤王坐蜡南清宫，包大人要怒打龙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7: 评书《江湖侠义录》，
11: 剑侠斩凶飞第16讲。这包大人在铁瓦银安殿这儿要宣判，要读这判词，里外鸦雀无声啊，满朝文武上至天子，边上的八贤王也在那儿站，听大伙儿这眼珠瞪多了大，文武百官全张着嘴，心里琢磨：我看你包黑子怎么判？因为按大宋之国法，这一气生母，自身享受荣华富贵，这也算罪。这皇上不就是吗？把亲妈弄丢了，你自己当皇上啊？三宫六院的，每天山珍海味的，绫罗绸缎的，我看你包公怎么判？那么八王呢？由于当时知情不报，这个有罪，我看你怎么判。这俩人 你要判不明白，别人不服啊。但是还得判。皇上在那儿，眼珠瞪多了大，看着包公，那心里头啊，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八王在那儿也是心里头嘟嘟咚嘟嘟咚嘟嘟咚嘟嘟咚咚咚，说他们两个还什么怕呀？你别忘了，各位听众，他俩也是人。皇上怎么的？皇上，啊，不有这么句话吗？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都一个样，都是人，人心都肉长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走黑道，有人提着棒子出来，站住，也吓一跳。所以都看着包公，这包公啊，把这脸往下一沉。我大宋开国以来，以孝治天下，为此万民称颂。若有人遗弃生身之母，而自己却坐享荣华富贵，理当该打。这包公上面说的很威严。紧接着声音又放了一调，万岁，呵呵，考虑到你是九五之尊，当今的天子，所以本官判打，杖刑，杖刑啊，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打那扣珠，一珠杆里边灌上水银，啪啪啪打在身上，几家伙把扣珠打死了。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所以包公说杖刑，把皇上整一哆嗦，他下意识的就摸摸自己的臀部，一想那家得多疼啊，我的妈呀，嘿嘿，你真要打怎么的，这皇上把眼珠还瞪下来了，心中想，哎，我说包公你留点面子行不行，有打皇上的吗？嘿嘿，万岁切莫着急，因为您是九五之尊，打呢不能打在您的龙体上啊，那皇上那身体叫龙体，你像咱们老百姓是吧，眼睛那就是眼睛，脑袋就是脑袋，身子就身子，皇上不行，皇上这词儿都特殊啊，皇上那身子叫龙体，皇上的眼睛叫龙目啊，皇上脑袋叫龙头，皇上嘴叫龙嘴，皇上的手叫龙爪，叫白龙爪，哎，皇上的儿子叫龙子，哎，皇上的孙子叫龙孙，龙子龙孙吗？哎，就这么个意思，都得带龙字儿。所以说，这个包公就说：“您是龙体，不能打您的龙体，怎么办呢？”臣有一个办法，您把您的龙袍脱下，宣到铁瓦银安殿外边，挂到门上。我让杖刑官就是象征性的打赏三下也就罢了。好，皇上听这句话跟大赦一样，哎我的妈，你不打我臀部啊，哦，打我这件龙衣，那就代表了行刑了，好，象征性的嘛。这第一个宣判完了，皇上乐坏了，只要你不揍我就行啊，脱吧，噼里啪啦把龙袍脱下来了，王朝马汉接过来，挂到铁瓦银安殿外边，悬到门上，然后用那杖子啪啪啪，就是敲敲灰儿啊，实际就是往下敲灰儿。哎，能真打啪啪的那一件龙袍，要搁现在的人民币算呢，得好几十万一件。嗯，你要如果能把这皇上龙袍留到现在，那不止好几十万，那上百万了。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古董了那成啊，那受得了吗？这皇上这个宣判完了，八贤王听判。赵德芳一哆嗦，赵德芳一琢磨，皇上是打龙袍啊，以示惩罚，就代表了象征性的，那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这个比皇上少2000岁呀、啊、我这个得不能打袍子了，对不住挨揍，听了吧。心里琢磨，包黑子包黑子，平日咱们爷们处的可不错呀，逢年过节什么的我都派人把你请过来啊，咱爷俩喝两盅，今天咱们可玩正格的， 不管怎么地呀、啊，你得法外开恩呐、啊，给我留点面子。满朝文武都在这儿呢，都看着，瞪眼珠瞧着呢。那个，包大人，老王爷笑了。八王千岁，当初你知情不报，情有可原。考虑到江山的稳定，值得谅解。八王高兴，心里高兴。哎，八王今天真高兴，高兴，实在高兴。嘿，你看情有可原，考虑到当初政局的稳定性，我没把这事儿说出来，可能还得给我点奖金立功呢。但有一点，由于知情不报，确实人家母子难以团聚。王爷，这包公又把这语调啊下了一格。王爷，我给您送礼的时候都送什么了？文正啊，你给我送寿面一斤，寿桃两个，还有两根红喜大蜡蜡烛。哎，王爷，听判，今天晚上定更时分，请王爷在书房把两根大蜡点上，然后目视蜡烛，一直到蜡烛燃烧尽方可睡觉。这就叫面壁思过，以蜡烛为准。你坐到那儿盯着这两根蜡，哎，琢磨你过去的不对，琢磨是是非非，琢磨当初为什么知情不报，哎，就琢磨这事儿。你就是做蜡，哎，这个做蜡，各位听众听明白了吧？一整咱们现在说话，哎，我说不行了，那王二做蜡了，把这事儿就办糟践了，就是办砸了，沾到手上了，就叫做蜡。这个做蜡怎么来的？这做蜡就这么来的，就因为当初狸猫换太子八贤王没有及时的通报把事言明，今天包拯判他做蜡，把蜡烛点上，面壁思过，琢磨当初你的不对，躲着蜡烛着没了，你再去睡觉去，就给你个反省的机会，这就叫做蜡。各位听众，就这么来的，说准不准？咱们呢，这是一段武侠演义小说，都是一些民间传说，所以至于这个婺源掌故是不是这么来的，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咱们这部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它是野史小说，是一种演绎式的故事，它不像以往我说的那些像二战经典战役，还有民国十大军阀演义，那是基本上保证了历史的原貌，以史来说事儿。那么这种演绎的评书快餐呢，咱们是在探索之中，是娱乐的，所以还请大家给予谅解。那么评书快餐呢，就探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说历史，一种是说演义。闲少叙，书归正传。那么你赶上包大人判这八贤王做蜡，紧接着又往下判，判出郭槐死刑。判完之后啊，包公看了一眼皇上，陛下，关于皇太后之事请您定夺。那还有个假皇太后呢，这个事儿您办，因为那假皇太后怎么的官比我大，另外是你皇室之中的事儿。这皇上还没等说话呢，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太监跑进来了，怎么的？报告了一个消息，那刘皇太后上吊自尽了，死了。嘿，皆大欢喜呀、啊！你赶上包大人判完了，这回该轮到皇上的了。这皇上啊，仁宗往上一坐，大伙全跪下，心里明白，包大人方才是判，现在皇上开始是封，母子团圆呢，大宋朝的国玺，所以皇上能不封官进爵吗？那最低得封点包公什么的，那是一功臣呢。这皇上往上一坐，包拯听封，这包公赶紧过来 跪倒在当场。这皇上啊，又看了一眼他母亲。这时李太后在边上啊，一点头，那意思，儿啊，你要使劲的封，大大的封啊，要没这包公，咱们母子见不了面呢。包文正，朕加封你为黑笔御史、督察院长院，元阁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加十三公、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左班宰相兼开封府尹，一品大员。这包公一下子是青云直上，由一个三品蹭干到了一品，谢主隆恩。紧接着这皇上又加封公孙策，就是包公那军师，为二品师爷，像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钦、耿春、杜顺、江凡、黄茂这些侍卫们，皇上加封为六品带刀校尉，就是包公的旗牌官。同时呢，皇上还加封陈琳为64处都总管，内府都堂3000岁。这陈琳呢，谢主隆恩。那么这活的封完了，紧接着就封死的，要没那当初丫鬟寇珠，就这仁宗，仁宗今天还有命吗？那么皇上下圣旨给这寇珠盖了一个忠烈祠啊，亲自写了首诗。这首诗怎么写的呢？说宫中女娥皇，累代姓名香，为国尽忠义，哀斋帐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一魂标千古，含笑达先皇。皇上亲自给写了首诗。那么包公呢，又为这忠烈祠写了副对联，上一联是为国尽忠，天下粉黛无二位，下联是舍身救主，世界规范第一人。这是包公给这寇珠写了副对联，都封完了。这时候李娘娘说话了，儿啊，活的也封完了，死的也封完了，唯有一个人还没有封。娘，谁呀？范中华，你的弟弟，就是曹乔真，李后的干儿子。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多年呢，李娘娘逃到曹乔真，不是老范家，焉有娘娘的命啊。后来范中华的父母双双去世，是李娘娘跟范中华相依在一起，娘两个苦度残日。现在范中华在哪儿呢？在开封府呢。这次啊，包公到这南清宫来，没把范中华带来。为什么范中华没来？范中华说我不去，哎呀，万一整不明白啊，是不是？我呢就在这儿待着，我如果这案子要不明白，我到这把我娘接了，还回到草桥镇，回到草桥镇我们娘两个还继续生活，我不凑那热闹。你看范中华没来，李娘娘就告诉这仁宗，你弟弟你还没封呢。李娘娘就把范中华介绍了一遍，哎呀，仁宗感动的，没我这弟弟，我这娘还能活下来吗？来人呐，传朕口旨，派我的龙辇去把范千岁请来。当时就封为千岁了。是，哗，龙辇去了，到开封府。皇上有旨，有请范千岁。这范中华呀，正在包公那书房里坐着呢，焦急的等待。外边一喊范千岁，他听糊涂了，范千岁，范千岁，他听了个范千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整了半天这包黑子把我娘接了呀，这案子肯定是没判明白呀，皇上急了，满不弄事儿，说我们犯了千罪了。哎呦，把个范中华气的，犯千罪犯万罪我也得把我娘救出来，我们回草桥镇继续当我们老百姓不就完了吗？在这儿呢，啪，范中华把门推开了，我就是范千罪。哎呀，范千罪呀，我们给你磕头了。你看把那太监吓得，他说我就是范千罪，这太监也顺着那烟跑过去了。哎呀，范千罪呀，我给你磕头了。范中华心里就一愣，哎呀，这大宋朝有意思啊，谁犯了千罪谁还给磕头，不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你怎么个意思？不，哎呀，范千岁不是范千罪，皇上请您上龙辇要见您啊。皇上找我？对，我娘呢？你娘在铁瓦阴安殿呢，正在等您呢。好吧，范中华上了龙辇，拉到了南清宫，先给娘磕完头，李后就介绍，这是你哥哥当今的天子，你上前见礼。
12: 你是我哥呀？我哎呦，弟弟给您见礼了。
11: 哎呀，贤弟贤弟呀，苦了你了。
12: 哎，别提那个，要不是遇着包大人，我们娘俩过得挺好在那儿。
11: 那既然来了，这个啥意思？娘啊，把我招回来。你哥哥要封你官，
12: 娘我不要。
11: 怎么不要呢？我就伺候您老人家就行了，啥官能咋的？对对对，那也得封。最后仁宗封这范中华为安乐王。这范中华不是吗？非得把这王府要盖到草桥镇去，不行，这京城这地方不行，地皮也贵，房价也高，是不是？开发商还多。这么的吧，哥哥，如果你想给我盖安乐王府，你就把我这王府盖到我草桥镇就完了。就这么的，仁宗批准范中华回草桥镇当安乐王，把安乐王府也盖到了草桥镇。一场大封官呢。随后皇上突然看了一眼包公，
12: 哎，文正，
11: 说为什么又叫文正呢？这不是在八宝金殿？另外李娘娘说了，我已经收了包文正为干儿子，那要论起来，人家是干兄弟儿，现在是处理家事的时候，所以这皇上就叫包公一声文正，把个包公吓得万岁。那前你说刘太后派人追杀你们，有一个侠士几次救了你们，这个侠士在哪儿啊？
12: 万岁，这个侠士叫展昭展雄飞，就在我的开封府。万岁，此人乃是行侠仗义之人，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如果要不是此人保护，恐怕我们难以到东京汴梁。
11: 好，传朕的旨意，召展雄飞觐见。皇上一想，要封咱就一起封，是吧？别过后算账。这边赶紧就传旨，把展昭展雄飞由开封府叫出来了。皇上让您去。展昭啊，心里头直打鼓啊，说再是英雄好汉，必定是民间侠士，见皇上这就来到南清宫。展昭展雄飞离老远就跪下，跪爬半步，草民展雄飞拜见我主万岁。
12: 展昭，长起面来，朕要观清楚。
11: 是，展昭一抬头，皇上往下一看，哎呦，不由得龙心一跃，才要南清宫示意，加封御猫，才引出一段大闹杭州，比剑联姻，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买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052，40005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

0: 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荣美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队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本场比赛梅西首发出场80分钟，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最终帮助球队3-0取胜。凭借这3粒进球，梅西追平了克洛泽，以16球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 I 组第一轮比赛中，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哈兰德先拔头筹，侯赛因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厄斯蒂高替补登场破门，补时读秒阶段侯赛因不慎乌龙，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世界杯首胜。昨天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潘展乐游出47秒91的成绩夺冠，他也成了决赛当中唯一一位游进48秒以内的选手。山东选手张展硕后程发力，以48秒33获得亚军。WTA 500柏林站女单首轮展开争夺，中国选手王欣瑜以6-7、1-6不敌美国名将凯斯，遭遇对凯斯的4连败，止步首轮。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鲁西北和鲁中山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夜今晨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射手盛宴，新老足坛巨星集体爆发。38岁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粒，也追平了克洛泽，并列历史射手王，同时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帽子戏法缔造者。而新版的绝代双骄同日也交出了惊艳答卷，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也正式加冕法国国家队世界杯射手王。而哈兰德也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完成了独中两元，带领挪威队4-1大胜伊拉克队，传奇也在续写与新星闪耀同场上演。而接下来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1点，C 罗也将会率领葡萄牙队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也一起期待着 C 罗的表现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世界杯的消息。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队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本场比赛梅西首发出场80分钟，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最终帮助球队3-0取胜。赛后梅西当选了本场比赛官方评选的最佳球员，同时他也追平了克洛泽，以16球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而梅西的这次帽子戏法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4位阿根廷球员在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在梅西之前呢，包括斯塔维莱在1930年完成了帽子戏法，巴利斯图塔在1994和1998两届世界杯同时完成戴帽，伊瓜因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曾经打进单场比赛打进3球，而梅西是以38岁357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上戴帽最年长的球员。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爱组第一轮比赛中，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上半场塞内加尔队的雅克松射门击中立柱，下半场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破僵局，随后拉比奥直塞，巴尔克拉扩大领先优势，随后姆巴耶小角度破门，再下扳回一城。不过姆巴佩很快轰入了世界波，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是3-1击败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当中，正是姆巴佩的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取得了3-1的胜利，而同时他也打破了2项纪录，首先是法国队队史进球纪录，现在法国队已经为姆巴佩已经为法国队打进了58球，从而超越吉鲁，独占法国队队史射手榜榜首的位置。另外就是法国队队史世界杯进球纪录，姆巴佩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个，也一举超越了传奇射手方丹，成为了法国队在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同样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爱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哈兰德先拔头筹，侯赛因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厄斯蒂高替补登场破门，补时阶段侯赛因不慎乌龙，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世界杯首胜。

昨天突尼斯队官方消息，法国籍主帅勒纳尔将带领突尼斯队征战世界杯，这也就意味着勒纳尔将连续第三次带队参加世界杯。此前他曾执教摩洛哥队参加2018年世界杯，执教沙特阿拉伯队参加2022年世界杯， 并率领沙特队在小组赛中击败了当届的冠军阿根廷队。勒纳尔也曾经两次带领这个非洲球队赢得过世界杯， 分别是2012年带领赞比亚和2015年带领科特迪瓦赢得了非洲杯冠军。 同时他还带领法国女足参加了2034年世界杯 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此前呢，突尼斯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 是1-5大比分不敌瑞典队， 而原主帅拉穆奇也最终下课。 继续来关注足球。据报道，皇马与葡萄牙中场博纳多席尔瓦的交易正式完成， 他签署了一份有效期到2028年6月的合同， 外加2029年的续约选项。 现年31岁的碧玺， 自2017年加盟曼城以来， 共为球队出战460场比赛， 贡献76球， 77次助攻。 作为葡萄牙国脚， 碧玺目前正追随葡萄牙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 而在国家队层面， 碧玺代表葡萄牙队出战109场比赛， 贡献了14球， 29次助攻。 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 潘展乐又出了47秒91的成绩， 最终夺冠，他也成为了决赛当中唯一一位游进48秒以内的选手。 山东选手张展硕后程发力， 以48秒33获得亚军。 本场比赛老将孙杨虽然在小组当中排名第一， 但是总成绩排在第11位， 遗憾无缘决赛。 同样在2026全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的比赛当中， 汪顺是以1分56秒16夺得冠军， 实现该项目的13连冠， 这也是他第14次获得全国游泳冠军赛 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 昨天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公布了2026年的外卡名单， 44岁的塞雷纳威廉姆斯和45岁的维纳斯威廉姆斯将以外卡身份携手出战女双比赛， 这是小威时隔4年再次重返温网赛场。 2026的温网正赛将会在6月29号开幕， 威廉姆斯姐妹曾经联手6次夺得温网女双冠军。 此外姐妹俩在温网的单打赛场合计拥有12座冠军奖杯， 塞琳娜有7座，维纳斯有5座。 而两人最后一次联手夺得温网女双桂冠是2016年， 同年塞雷斯也斩获了单打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威廉姆斯姐妹最终夺冠， 他们将以合计89岁的年龄刷新大满贯双打冠军组合最高年龄总和纪录。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早晨今天凌晨世界杯上的射手风采。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所以呢，好像让大家对于法国队的内斗又有了无限的遐想。但是在法国队世界杯的首秀当中，姆巴佩最终还是用实力证明了谁才是国家队的老大。他用梅开二度帮助夺冠热门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个人的世界杯进球数也来到了历史第3位。

0: 这场比赛姆巴佩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吧，3比1的比分，其中有2粒进球是姆巴佩打进的，而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数也来到了58球，超越纪录，成为法国队队史射手王。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4球， 27岁第三届世界杯14粒进球，这样的效率 足以让任何时代的射手汗颜。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克洛泽和今天完成帽子戏法的梅西以16球高居第一，罗纳尔多呢是15球排在第三。那如果姆巴佩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还能够有表现的话， 其实他距离超越传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因为罗纳尔多只差一球，罗纳尔多已经退役，克洛泽也已经退役，只差2球。所以现在来看，好像曾经我们以为的那个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岁月堆叠的荣耀，那这需要4届甚至5届可能更多才能触碰的记录，但是姆巴佩却用近乎夸张的速度让记录近在咫尺。
1: 2018年姆巴佩还是那个在阿根廷防线之间纵情奔跑的少年， 2022年他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 却在点球大战后独自走过漫长的失落。 2026年他带着皇马赛季的阴影来到国家队， 又在第一场比赛里重新点燃自己。足球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又温柔，它会让你在俱乐部承受质疑，也会在世界杯 把证明自己的机会重新还到你的脚下。当然，冲击历史第一并不是进球数字的累积，姆巴佩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每一次世界杯之旅都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对于法国队来说，姆巴佩已经不是简单的进攻核心，而是这支球队最稳定的心理支点。当然，在 同样是在今天凌晨，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哈兰德也是完成了梅开二度，属于新生代巨星的世界杯似乎正在真正拉开序幕。但是梅西今天早晨的帽子戏法证明了自己还在故事里， C 罗也在明天凌晨即将亮相世界杯，当然还有内马尔、凯恩、德布劳内等等，他们还有着自己的梦想。但是时代的接力棒好像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落到了新的绝代双骄哈兰德和姆巴佩的手中。这个夏天或许会成为新王们正式接管世界杯的舞台。当然，世界杯的迷人或许正是如此。在这个夜晚，关于法国队老大的讨论可以暂时停止，因为当姆巴佩开始进球的时候，答案已经写在了比分牌上。 但同样也正是在这个夜晚，关于世界杯最终谁才是今年世界杯之王的话题更加值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中，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本场比赛，梅西首发出场80分钟，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最终帮助球队3-0取胜。凭借这三粒进球，他追平了克洛泽，以16球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爱组第一轮比赛当中，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哈兰德先拔头筹，侯赛因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厄斯蒂高替补登场破门，补时阶段侯赛因不慎自摆乌龙，最终挪威4-1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世界杯首胜。昨天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潘展乐游出了47秒91的成绩，成功夺冠，也成为决赛当中唯一一位游进48秒以内的选手。张展硕后程发力，以43.833获得亚军。WTA 500柏林站女单首轮展开争夺，中国选手王欣瑜以6-7、1-6不敌美国名将凯斯，遭遇对凯斯的4连败，遗憾止步首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33计。什么计啊？反间计。这个原文是这样的：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识之。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敌方的疑阵中布置我方的疑阵，即反用敌方安插在我方的间谍传递假情报啊。那这样呢，敌方的间谍呢不仅无用，而且还会成为祸害，如此就不会导致我方自己的失败。那么反间计，奸那就是间谍啊，那么即刺探情报的人吧。而反间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巧妙的让敌人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哎，原文的大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有几个战例挺有意思，特别是大家熟悉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曹丕之子曹睿继位了，顾命大臣司马懿呢担任骠骑大将军，负责训练啊，这个监督幽州啊、凉州等地的兵马。那么这个消息啊就被这个蜀国的间谍啊，就探子吧，古代叫探子，你没听我们评书一说探马来报啊，那是探子，就把这个消息啊送回蜀国了。那么诸葛亮一听，哇塞，忧心忡忡啊。怎么的？他知道这司马懿可是一个大能人呢、那比自己有高明之处啊，谋略过人，现在统领雍州凉州等地的兵马，等他训练好军队，那是必定成为蜀中的大患。怎么办呢？诸葛亮思虑再三，最后他决定趁早啊发兵，那么打这司马懿，是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万一下手晚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可是这个师姐呢，他有个参军马谡就说了，说丞相啊，现在咱们刚刚平定南中，这个军马很疲惫，是吧？而且呢战士们也厌战，再次出征啊恐怕有损我方，这军队呢战士有反战情绪了，是诸葛亮不知道怎么的就好打啊，六出祁山啊，寸草没得，你这总想打仗，是马谡就把他劝住，说那怎么办呢？那不打司马懿你让我怎么办？说我倒有一计，能使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这诸葛亮就探出脑袋就问这马谡，什么计策呢？你诸葛亮不是神人吗？他也有糊涂的时候。神人呢、那是罗贯中笔下把他说神了，写神了，说书的把他演神了啊，演绎神了。实际我觉得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边几大战争之中，几大战场之中没有他的身影。官渡之战没有他，赤壁之战说上这借东风去，那是演绎啊。再就萧亭之战，他跑哪儿去了？所以啊，都是些小战场出现了这个诸葛亮的身影。这师姐诸葛亮也有糊涂时候，他问这个马谡什么计啊？马谡就说了，说司马懿啊虽是魏国大臣，但有一点，这个曹睿啊对他素有猜忌之心呢、因为这个曹睿对这个司马懿不放心，司马懿的这个本领啊，这个能为太大了，简直大得惊人 啊，咱们不如派人呢前往洛阳啊，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啊，咱就瞪眼珠造谣，说这司马懿想要谋反，有不臣之心，要怎么练兵练得这么起劲呢？起早贪黑的，对不对？哎，这就是曹睿啊心仪了，他一心仪，他必然得杀死司马懿。哦，哇塞，诸葛亮一听点头，挑大拇哥，此计甚妙，于是就派了好多间谍呀、造谣人员呐、前往中原实行反间计。那么这些造谣人员都是能说会道，神神秘秘，这就跑到中原里边来了，这就开始造谣，你知道吗？司马懿怎么事你知道吗？怎么着？司马懿要造反啊！俩间谍跑到茶馆，一问一答，这事儿就成了。俩间谍跑到酒店，哎，小酒馆喝酒的时候，来干，俩人一伙的，那个问那个，你知道吗？司马懿最近要造反呐！哦，我也听说了，哗，一堆人围过来了，就这样铺天盖地的谣言四起呀、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这个曹魏的朝廷。曹睿一听大惊失色，这马上有几个大臣也都说这个太祖皇帝啊，就是曹操，早就说过了，司马懿有不臣之心呐、他又懂得兵法，素有大志，哎，不可以负其兵权呐，久必为国家之祸呀，果然应验了。哎呀，赶紧咱派兵，干脆就把他诛之，以绝后患。曹睿一听点头，立刻下旨要御驾亲征讨伐司马懿。可这时节唯有中军大将军曹真认为司马懿没有造反之心，慢来，这一定啊是个谣言，大家仔细想想，这个谣言是哪来的，谁造的谣呢？我想啊，一定是蜀国和吴国的奸细所行的反间之计呀、目的就是使我们君臣失和，他们好趁虚而入，不要听信这个谣言，我们没有证据，司马懿聪明是不假，就因为他聪明他才不造反，明白吗？曹睿听了听犹豫不决啊。这时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了，那即便如此也不可把兵权交给他吧，恳请皇上罢了他的官职。曹睿点了点头，好吧，这倒是上策，他造不造反咱们没抓住把柄，但是把军权给他拿下去咱就放心了，另起回乡啊。就这样就把这司马懿给弄到家乡去了。司马懿完了，兵权交出来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蜀中，诸葛亮很高兴，点了点头，哎呦，哎，我早有伐魏之心呐、我早就想打这个魏国，可奈何有司马懿督阵雍凉兵马，而且司马懿又善读兵术，我就没有动手啊。好，现在他已被拿掉兵权，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兵了，所以他就上奏后主出师表，尽起蜀中之师，开启了北伐的战争。看起来这个反间计啊还真达到目的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想除掉敌军中的关键人物，可以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假借敌人之手呢就把他除掉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什么呢？就是清朝皇太极就用了这样的方式除掉了明朝的名将袁崇焕。明朝末年，这个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统领大军，带着一伙彪悍之军队，就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那时的女真各部啊，哎，都是有军队的，结果努尔哈赤就把他给统一了。 然后统一之后呢，就不断的进攻明朝的关外的军事据点。你敢崇祯继位以后，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崇祯这皇帝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得说他勤俭啊，治国，但是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已经是大明朝病入膏肓，那是不治之症了，所以你怎么用力也不行。再加上这个内部李自成啊，这些人一造反，外边又有后金，这前后一夹击，大明朝就要垮了。那么虽说崇祯有忧患意识，但他对关外的后金呢也十分警惕，但是力不从心，他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以遏制后金的发展。那必须得把这个大辽塞关以外这一块得找一个能人呢去统治，然后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最后在重臣的推荐下，那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令其督师蓟辽啊。袁崇焕登上历史的舞台了。那么他祖籍是广东人，他出生广西，万历47年呢，赐同进士出身，哎，当过知县。后来这个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到北京来觐见，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机会，独自骑马出关，是视察边塞，了解形势，为这个辽事提前做准备。不久啊，这个明军在广宁战事中就失利了，这时袁崇焕呢临危受命，被晋升为兵部治方主事。那么袁崇焕上任后，向朝廷上呈了一道折子。那么这道折子呢，就是言明如何练兵，如何固守山海关。后来啊，这袁崇焕又被调到明朝的关外重镇宁远，负责宁远防务。这时节后金呢，就诺哈赤他们呢，哎，是多次的进攻宁远，但袁崇焕指挥有方，太有方了，与将士们同心协力，力保宁远不失。就后金那么打，没把宁远打下来。袁崇焕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得到了朝廷官员的赞扬和拥护。那么天启末年呢，袁崇焕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领兵部侍郎衔，这可就到了一定位置了。辽东巡抚又是兵部侍郎，崇祯早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大名，所以啊，刚继位就对他委以重任。袁崇焕到辽东赴任时啊，崇祯亲自啊为他设宴送行，哎呀，摆上酒宴，并呢赐尚方宝剑。崇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令其便宜行事，你随便，那地方就归你了。你拿这尚方宝剑，谁不听话你就杀谁，你就可以行事，不用奏请朝廷。袁崇焕跪下磕头谢恩，这了得，这权力可大了。到达辽东后，他是尽心竭力的整顿蓟辽防务。哎呀，一腔的血全到这儿了，而且还配置西洋火炮，哎，加固城墙，筹集粮草，操练军队，做长期固边的准备。这袁崇焕很会带兵打仗。此外呢，他还严明军纪。他的军队啊，这个纪律非常严明，对违抗军令、代谢防务的兵将给予严惩。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果断杀掉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这个毛文龙是个总兵，哎，他就把他这个兵，他别看他是明朝的，他就在这儿称雄称霸了，这谁也不服管了，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外号毛老三。 毛老三也没跑过袁崇焕的上方宝剑下给斩了。那么接着呢，袁崇焕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和这个登州、天津等驻军建立了这个防御联盟。你看看，彼此呢互相依托。这样经过袁崇焕等边将的努力，明朝训练出一支拥有50多万步兵和8万骑兵的国防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令这个后金呢多次受到打击。在公元1132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袁崇焕以孤军坚守城池，力败后金的精锐之师，就把这个后金的精锐之师给打个稀里哗啦。而且后金的统帅努尔哈赤这么大个人物，也在攻城时身负重伤，给打伤了。这是明朝啊，自于后金交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举国欢庆。那么后来啊，这个努尔哈赤死了啊，努尔哈赤一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这个皇太极啊，知兵善战，他一看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打不进去，铁桶一样，于是呢就改变了原先的进攻路线，取到蒙古，然后穿过西风口，哎，一举攻占了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呢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哎呀，崇祯得知后金进攻北京来了，十分震惊，吓得晚间都睡不着觉啊。那么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袁崇焕火速带领军队入关支援呢。那么崇祯皇帝闻知袁崇焕带兵前来救援，这才安下心来，当即下到圣旨嘉奖，而且又命袁崇焕节制各路援军，都归袁崇焕调遣。那么袁崇焕带着军队到达北京以后，这个明军的实力就大增。那么这时后金，也就是皇太极的军队呢，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就在这时，就在这个后金军队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就在明军实力大增的时候，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吧，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怎么的？有人说正是袁崇焕拥兵纵敌，所以才导致后金进犯北京。也有人说是袁崇焕暗中和这个后金啊偷偷的啊联合，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等。这谣言可就起来了，大街小巷啊七言八语。此时生性多疑的崇祯听到这些流言之后，他心里非常害怕啊，真的吗？哎呀，这袁崇焕说不上哪天造反，那就麻烦了。由这儿开始，崇祯呢就对这个袁崇焕有了提防之心。那么皇太极得知崇祯对袁崇焕生疑的消息之后，便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说这谣言哪来的呢？那用问吗？各位，哪来的？都是皇太极派几个流言蜚语专家、胡说八道的专家潜入京城，大街小巷开始造谣啊。这个谣言可就真就产生了效果。那么当这个谣言起来之后，哎，也就达到顶峰的时候，那么这时皇太极正好扣押了两名明朝的太监，于是他就大声说自己和这个袁崇焕定下了密约，故意让被抓关押在金营的明朝太监听到。那么而后呢，又故意的放了，就看守不严，让俩太监跑了，其中一个太监逃出来， 这名太监在逃出金营之后立刻回到了北京，就把他在金营里所听到袁崇焕和这个金主定下的这个盟下之约就告诉了崇祯皇帝。这个崇祯听到这个太监由头到尾说完之后，再加上外边的谣言，信以为真呢。袁崇焕你跟我玩轮子，当即下令就把袁崇焕给抓了，命锦衣卫抓的，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掐诫入狱。哎呀，袁崇焕呢，憋得脑袋通红，眼泪下来都说不出话来。不久啊，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干石桥被凌迟处死，而且老百姓不明白真相，真以为这个后金的军队是袁崇焕给引来的，所以啊，你一刀他一刀把袁崇焕给拉死了。那时候那百姓无知啊，袁崇焕堪称为明朝的擎天柱。然而呢，这个崇祯却不辨真伪，将其处死，可谓自毁长城啊。这个敌国也是后金拍手称快。那么后来啊，清朝使臣就做史记的这个使臣谈论这件事儿，认为袁崇焕太冤枉了，而且崇祯是年少昏庸，误杀忠良。那么自袁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所以这后金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那这里边就说明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反间计啊，皇太极运用的太棒了，简直太棒了，运用成功，也说明崇祯太昏庸了啊。所以遇到什么事儿，大伙多考虑考虑。好了，本篇章孙毅到此就结束，下一章孙毅继续为您讲三十六计之苦肉计。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永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永。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啊，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啊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6: 啊、转化
5: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 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是吗？
6: 是是是，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

0: 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1: 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0: 对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0: 分
1: 析和精准的投放的，
0: 是
1: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嗯，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1: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0: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
1: 嗯，
0: 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儿叫刷抖音，
1: 嗯，
0: 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1: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啊。
0: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1: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0: 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0: 对，
1: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0: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1: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0: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一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1: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0: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1: 嗯，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快哈。
0: 对对对。
1: 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0: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
1: 嗯，
0: 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
1: 嗯
0: 啊，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
1: 嗯
0: 啊，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
1: 嗯
0: 啊，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 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1: 头部企业，
0: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1: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0: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到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3年到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1: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0: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1: 啊，品牌宣传，
0: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1: 啊，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其他等等的，
1: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全方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销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销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也是蛮多的
1: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1: 啊，
0: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真是合伙人找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1: 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0: 对
1: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0: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泥山胜境，
1: 泥山
0: 胜境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1: 一直都在做哈。
0: 包括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它为京东、天猫它的专卖店去做引流，包括它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因为它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 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
1: 嗯，
0: 啊，去找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啊。
1: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
0: 嗯，
1: 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1: 说已经晚了，
0: 因为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1: 嗯，
0: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嗯，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1: 啊，
0: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1: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0: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1: 啊，
0: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1: 杭州啊，
0: 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对吧？
1: 对，
0: 在中国都是对吧？
1: 头部
0: 数一的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1: 这样的
0: 企业，
1: 电商的一个发源地都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1: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哈，其实它各个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0: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因为我流量足够大，我是行业第一，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这最
1: 垂类
0: 那最垂的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1: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0: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1: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0: 那当然
1: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0: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那好，那我要怎么投？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 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1: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0: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1: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0: 我呢其实在一二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1: 哦，
0: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1: 哦，管营销的。
0: 对，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1: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0: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零八年就在山东，我零八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1: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0: 是的，
1: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
1: 是。我就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对，做培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1: 是的，
0: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都在做。
1: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
0: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1: 是，
0: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1: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0: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就是包括，
1: 就是我们现在公，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0: 对对对。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 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1: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0: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个市场很大，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1: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对对
1: 啊，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金针的直播间哈，
0: 谢谢，
1: 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0: 谢谢，
1: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谢谢。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以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本场比赛，梅西首发出场80分钟，在比赛中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取得胜利。凭借着这三粒进球，他追平了克洛泽，以16球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凌晨的世界杯 I 组第一轮比赛，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上半场哈兰德先拔头筹，埃曼后塞因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下半场厄蒂斯高替补登场破门，补时独秒阶段埃曼后塞因不慎乌龙，最终挪威4-1战胜伊拉克，取得世界杯首胜。I 组首轮，法国队迎战塞内加尔队，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第66分钟，姆巴佩接奥利塞助攻破门。82分钟，巴尔克拉替补得分，扩大优势。补时，姆巴耶为塞纳尔扳回球，随即姆巴佩轰入世界波梅开二度，法国队3-1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昨天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潘展乐游出了47秒91的成绩，成功夺冠，他也成为了决赛唯一一位游进48秒以内的球员。张展硕后半程发力，以48秒33获得了亚军。WTA 500柏林站女单首轮则开展开比拼，而中国选手王星宇以6-7、1-6输给了美国名将凯斯。
4: 气象1021。
9: 今天我省多云，北部沿海局部会有雷雨，南风2-4级，雷雨阵风7-9级，鲁西北鲁中25-36度，南部沿海19-27度。明天鲁中山区局部会有阵雨，其余我省其他城市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鲁北、济南、淄博北部35-37度的高温，南部沿海最高温28度。今明沿海早晚会有轻雾，请注意防暑防雷。接下来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2: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我是小康。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你会睡得越来越早，越来越喜欢锻炼，不再纠结和焦虑，变得自信满满，去追求有意义的人和事儿，并为之燃烧自己的热情。那时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轻轻弹，爱愿轻轻唱。
0: 伴着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小康准时来接你下班啦。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

0: 袖，恰似故人年来在相守。
1: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大家在群里还有一丝丝的伤感，然后就一位可爱的听友说，我们不要再聊别离了，说点别的吧。我有三个孩子，老大是闺女上初三，老二是男孩上五年级，老三也是个女孩上托儿所。昨天我分别问了三个孩子，下辈子还想做我的女儿和儿子吗？老大应该是青春期了，看谁都不顺眼，可还是回复我说，嗯，可以。老三说，现在喜欢妈妈，长大了还喜欢妈妈。我问，你下辈子还当我闺女吗？小闺女点点头。到老二的时候，我问你下辈子还当我的女儿吗？他超大声地说，啊，儿子吗？他超大声地说，下辈子我当你爸爸。给我气的。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自于这个听友提供的这段话啊。谁都别闲着布置作业，回去问问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孩子、亲人、闺蜜，他下辈子还想当你的老公老婆，当你的孩子闺蜜吗？请各位如实回答，不要作假啊。我看到很多有趣的评论，有人说下辈子当王八都不想在一个池子里。

赵琳说我来晚了，这个问题我抓紧问了我老公，下辈子还娶我当老婆吗？我老公说下辈子呀，下辈子你当老公吧，我想试试当老婆。现在问还来得及，问问那个副驾驶上的人，或者问问那个微信置顶里的人，下辈子他还想当你的下辈子吗？

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记得背过一个文章啊，就和什么水晶啊橡胶球有关， 是说什么 Imagine life as a game in which you're playing with some fireballs, work as a rubber ball. 就是什么 health, friends, spirit, family, work, and you're keeping all of this in the air. 除了工作是一个橡胶球之外， 你的 family, 你的 health, 你的 friends and spirit are made of glass, 全部都是水晶球。 If you drop one of this, there will be 破碎怎么说来着？反正我们上学的时候背过这一段，你有背过吗？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要平衡好这五个球，因为除了工作是橡胶球可以反复的回弹之外，剩下所有的就是他们倡导的是水晶。接下来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猜歌颂奖的曲目，和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有关，来猜猜它的名字吧。

找到这一段了，豆包帮我找到了。Imagine life as a game in which you're playing with some fireballs in the air. 想象你的人生是一场游戏，你在抛接五只球。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You name them work, family, health, friends, and spirit. 你叫他们工作、家庭、健康、挚友和内心，就是你的精神世界。And you're keeping all of this in the air. 他们都悬在空中。You will soon understand that work is unravelable. If you drop it, it will bounce back. 你很快就会明白，工作是一个橡胶球、橡皮球，失手掉落，它会迅速回弹。But the other four balls, family, health, friends, and spirit, are made of glass. 剩下的全部都是水晶玻璃球。If you drop one of this, they will be... 妈呀，我的英语老师该疯了。Irrevocably scarfed 是这样读吗？它就会无法修复的出现划痕、缺口 ，marked, nicked, damaged, or never shattered. They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and strive for balance in your life. 你要懂得这一点，然后努力平衡好你人生的其他四个球。来，我们继续下辈子的这个话题，问问你的老婆、老公、你的好朋友，下辈子他还愿意恢复原班人马吗？小娜说，大闺女在我跟前，我问下辈子还当我女儿吗？她说愿意。我问为啥，他说妈妈给我好吃的好玩的，还带我去旅游，而且妈妈很聪明，如果你不聪明，我怎么可能学习这么好呢？天使宝宝。小娜说，现在觉得父母子女一场，孩子是用来度父母的，在养育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喜怒哀乐皆因他们而起，也学会了逐渐修正自己的待人方式，自己的认知和期待值。在和孩子们玩见世界的过程中，也是重养了一遍19岁前没有出过县城的自己。据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只能说尽力而为吧。做得不好的地方，我的宝贝，请互相体谅。薛宝说，我问我老公下辈子还选我当老婆吗，他说选你。我说为什么？媳妇儿好。哪里好？哪儿都好。太敷衍了吧，你也真敷衍。你看吧，我说你哪儿好你自己都不信。简直就是作死的那个教学版本。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我在沂水的时候，彩虹糖还有风雨雪请我吃饭，好，带着他们各自的女儿。我问想象，我说想象，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我问完之后我就笑了，我想妈呀，我终于活到了一个自己曾经讨厌的大人模样。想象很害羞的低着头说，喜欢爸爸也喜欢妈妈都好。我就问风雨雪的孩子啊，叫西西，我说西西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他们俩差也就半岁吧，都是6、7岁的样子。当时西西说都不喜欢，我当时可开心了，你知道笑的吗？我说你回来，这个答案小康因为有听过，为什么都不喜欢？都不好。我说哪儿不好？具体指出来，打人。

0: 然后二宝昨天晚上睡觉了没有问成，大宝不愿意的情况下，如果二宝得选愿意啊，他不愿意那我就没信心了。泡泡说这个问题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还真的问过，我在家里同事问的，我老公说下辈子还愿意当我老公吗？ 我的好大儿下辈子还愿意我当你妈妈吗？我老公还没有回答。我好大儿说爸快快快，这是个送命题，你必须打10，而且迟1秒你就完了。虽然不够真诚，但是口服就行了。要什么心服啊，我们家不看广告，只看疗效。先生如果不解风情，奴家也是略懂一些拳脚的。
1: 就让这首歌，哎呀好疼哦，心也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大马说还用问吗？这辈子就跟他过得够够的了，还下辈子呢。以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0: 这次呢，中奖的是心情，刚刚那首歌来自马玉，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就是我们上辈子说过的下辈子呢？

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一些就是特别难的英语单词，就比如老师说 congratulations， 我就觉得啊，拼这样的英语单词太爽了。你知道亡命之徒 desperado， 我就爱记一些特别生僻的。

0: 可乐加糖说，男生问下辈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女生答上辈子你也问了同样的话，果然好浪漫啊。
1: 电影终要结束，结束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

从刚才写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Super Jun 跟了一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我都懵了，还有这样抄作业的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里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有一个人写英语作文，我们那时候练用英语，哎，小学还是初中，用英语写自我介绍，然后他抄人家的，第一个就是 My name is 黄宪国，他是这么抄的。英语老师找到他说你是不是抄人作业了，他说没有，那你是不是抄人家英语作文了，没有，连名字都抄上了。让我们大学时候考英语才逗呢，然后我旁边一个人他抄他右边那个人，就考试他抄他的，他考了37分，那人考36分，我们所有人都懵了啊！要说为什么你抄他的你还比他考得高呢， produce 这个词那个人写错了，他抄的时候靠自己的本能写对了。他叫刘坚强，特别逗，然后我老是记他，刘坚强刘坚强，每次我见他就想叫什么刘勇敢。我都是这么叫他的。

此刻是小康下班接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问问你身边的那个你爱的人，你非常爱的人，下辈子他还愿意选择你吗？

秋风海棠说，老公问下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哦，媳妇儿问，老公说我得下去九辈子才能再遇见你。媳妇儿的脸害羞了，好奇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修九辈子才能遇到？老公说要得倒八辈子邪门才能娶到你啊。轻轻对我说，为你带上我的爱。 SW 问，你们的老公没有那样吗？我以为每个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说，要不是我娶了你，别的男的一天揍你800回。好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好那个好霸总，好坏好喜欢。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未来日子里双手请交给我钱，我愿意为了你都上我所有。
1: 前两天说我问老夏，下辈子我老谢，下辈子你还选我吗？请思考三分钟，认真作答。他不到三秒就秒回我了，肯定选你。我问为什么，他说命中注定的事儿，命中注定咱俩下辈子还得在一起啊，还有咱儿子，咱们仨原班人马错不了。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

0: 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仪。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赵琳说，我闺女说如果她下辈子还当人，还要选我做妈妈。这是她一年级儿童节的时候卡片上写给我的，我当时哭得泪奔了，立志要做一个耐心温和的好妈妈。后来的事情是，我依然在努力做一个耐心温和的好妈妈。
1: 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
0: 小亮说，这孩子这一句话少挨多少打。哎有的小孩情商真的特别高啊。比如说你问小晴天说，这蔷薇花好看吗？好看，但是没有我小康阿姨好看。骗我，一直骗我。

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浪漫，我的每支钢笔都知道你的名字。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化妆师打电话，本来商量妆造的，聊了48分钟，45分钟在聊爱情。他最近又恋爱了，我们已经认识16年了。他认识我的前任，我也认识他前任。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可以不相信男人，但是不能不相信爱情。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合唱团嘛，我妈给我报的唯一一个班儿，去了老师就让试唱练耳，就他把两个音同时按下去，让你告诉他那是哪两个音。你参加过试唱练耳吗？我那天问我朋友，然后他说我小时候没有去过少年宫。我说那也没有什么可难过的，你再过两年就可以去老年宫啦。我只求想着你。真的，你知道我同事，我们同一批进来的，这不是这儿不好就那儿不好。昨天我看到交通台的一个女主持人跟我差不多大，穿的漂亮裙子，脖子上戴了个围巾。我说你是不是颈椎最近不好？她说嗯，对对对。我说你看我都开始穿长裤进直播间了。就是那种，我现在是那种，就是上身嘛也有火，上火上焦热下焦寒，然后就腿和脚都爱凉啊，一到空调屋里我觉得我的膝盖啊我的脚心啊都受不了。然后那天彩排的那个屋里男生多嘛，他们就把空调开得很低，我把脖子护住了，结果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我这两天我右边胳膊抬不起来，好疼。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了，再过两年直接上医疗节目吧，小康他们病友们，天哪。

平台第一次留言的这个朋友小康啊，不小康，小亮，请你帮我留住他，他叫你还挺能闹的。今天我们聊，问一下你身边那个人下辈子还愿意和你在一起吗？他说，我觉得你的另一半下辈子还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其实你自己心里早就有答案了，你平时自己人啥样你自己不清楚吗？

挺能闹的，请你添加小亮的微信15207227841，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和你的人间同类们认个认一下吧。我刚才要认个亲吧。就是你平常自己人啥样，你自己没数吗？你怎么对人家的？好吃的是不是都你吃了？不好吃的是不是第二口你就给人家了？

0: 什么最幽默？
1: 实话最幽默呀，朋友们。北念说，有人说我下辈子当王八，也不和他在一个池子里。我看了一条网友评论说，那你们可能会一起出现在同一个餐桌上。我去梁山的时候，当地的朋友请客吃饭，我跟领导去出差，然后去吃什么呢？裙边炖羊肉，就是那个乌龟，也不知道是鳖还是什么，我也不认识，好害怕呀！你知道一进去都是用那个乌龟的壳做的各种工艺品，然后画的东西挂在墙上，我可害怕了。那顿饭吃的我不吃，我就吃了八道凉菜。我平常就不吃羊肉，别说裙边炖羊肉了。

0: Bob 说你们当时上英语课也要求背诵全文吗？
1: 也有呀，
0: 我在东营市肯尼中，那时候肯尼中的升学率很高的，然后什么北大清华浙大都有。我是高三的高三一班，我们当时在重点班，我是重点班里面唯一一个学艺术的。其实我抗文化课能考上一个三本，努努力考个二本吧。然后我自己要学播音，我们班主任气的呀，他把那个监控每天对着我，他跟我说我在本子上写什么他都能看见。然后我那年很幸运，我是高考最后一年艺术类考生不考数学，但其实我数学学得很好，但是到高三你冲刺的时候，你要把这三年的重新拿出来再学数学，如果不学就会省出很多时间来。然后我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做摘记写东西，有的时候补我的历史地理，也有的时候在寝室睡觉他要去敲门，哎，天天对着我。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老师，他生怕我考不上耽误他们班的一个名额吧，我觉得。后来我们班考了12个一本啊，包括我的。

我一说，昨晚我先问了我闺女，她说，妈妈，如果你还想生的话，我当然选你啦。我说，你不想生在富贵之家吗？孩子，你咋知道你自己不是富贵之家？妈妈，我当时心里暖暖的。然后今天一大早问老公，他说当然下辈子选你了。我说为啥？不是所有事都有原因的，必须这样，只会这样。他回答的时候有点霸道总裁那味儿，以前喝多了他说过，就认定我了，下辈子当猪也要待在一个圈里。下辈子当猪也要待在一个圈里，棒。

知足常乐说，我家儿子小嘴甜得很，跟我说下辈子我们要交换身份，让我当他的闺女，他当我爸爸，到时候他来好好照顾我，要给我买什么漂亮的公主裙儿啊！以前我不愿给他买的零食，等到我当他孩子的时候全都堆在我跟前，还要抽空带我到处逛街，听着挺暖心的，可是细细品，这不分明在点我，合着平时限制他吃零食不让乱买玩具这事儿全都记心里了，这是盼着翻身拿捏我呢。

子说，以前我问过我老公类似的话题，他说下辈子还要我俩在一起做夫妻，我们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呀。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下辈子继续恶心你。

小猪晨晨说，今天我先问了我儿子这个问题，我说下辈子还给我当儿子吗？他说当。我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妈妈，就是想当。我很开心。然后我转身问女儿，女儿今年刚刚高考完，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太大了，不好意思表达，觉得不答比较好，稳妥及格。哎呀，那我就继续努力吧。 我觉得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孩子，如果下辈子还选你，对你都是最高的评价。霓裳幸福说，我微信问了刚高考完的女儿，她说还选择我当妈妈，下辈子换过来吧，她当妈妈照顾我，她当我妈妈，瞬间感觉好温暖，看来我这个妈妈当得还算称职。

晴天问新泽，下辈子还愿意当我儿子吗？新泽说愿意。问为啥？他说跟你已经熟了。这个太搞笑了，新泽个憨憨。然后我老公他也说愿意。我又问为啥呢？他说哎，瑕不掩瑜，瑕不掩瑜。

男人真懒啊，显得你的理由是已经跟你熟了。再认个妈妈太麻烦了，是不是？新泽呀，请晴天这段给他回听，你就珍惜吧。如果你觉得你妈不好，你暑假到我这儿来，我养你7天，就像变形记了，好不好？

我又想起孔孝前年的时候把他儿子送到那个农村去，3280到农村参加变形记待10天，去的第一天老师就给他们发各种视频照片，他们又要在地里干活，还得从园子里摘的菜晚上他们自己给自己做饭，老师们带着就夏令营的一种方式吃苦啊，没苦硬吃。对，石头天天打游戏什么都不干，孔孝特别会惯他。然后石头听说他妈花了3280送他去农村，他说什么你疯了吧。然后他说送去的第一天所有的家长在群里留言说，老师我可以再交3280续一个10天吗？

0: 我们小姐。
1: 小赵问他老婆，作业冒号，下辈子还嫁给我不？他老婆说什么？不嫁给你了。他回嗯，收到。他老婆说今晚给电动车充电。他说自己充。

梁十八说，我老公说他借了八辈子德才娶到了貌美如花积极向上的我，下辈子肯定是娶不到啦。哇，好婉转的拒绝啊，渣男。哇，男人们学一下这标准答案啊，积了八辈子德才娶到了如此貌美如花积极向上的老婆，下辈子肯定是娶不到，娶不到，娶不到了啊。这不就是把我不会改成我可以学。你会抽烟吗？我可以学。

晴天说，我等晚上一定要带星泽重听这一段，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不，这世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你还是把他送过来吧，我帮你带几天。晴天挂孩子一绝，我们群里这几个啊，十一小九也挺挂孩子的，然后晴天前两天也挂，但是没有挂那么厉害。小晴天可能憋了，他来的时候他过生日那天5月2号吧，好像他没有跟我们一个人说，他谁都没说，他就瞒着，他就我们都不知道他过生日。然后最后走的时候我都气哭了，就是我第二天第三天知道过生日，我说我们都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不给孩子庆祝一下呢？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就原谅他了。他和老谢谈了3年吗4年恋爱，他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一直到他们发请柬，所有人真是寂静四座呀。这是两个地下党员培养的小地下党员。

这首歌是由他的作词作曲人熊天平演唱的，还有动力火车合唱的版本。这首歌齐秦也曾经唱过《火柴天堂》，你喜欢吗？

提醒大家这个星期父亲节哦，应该是这个星期六吧，我查一下。哦，周天，这周天是父亲节哦，6月21号。父亲节就像是今年的世界杯一样，就没有那么热烈感觉，没有母亲节热烈，但是父爱也很伟大，我们可以含蓄的对他表达。

子说，我问我的嫡长闺，她闺蜜，朋友就算了吧，下辈子白羊座的她要做男生，这样我们就会在一起，会生活得很默契。她说为什么我不能做男方呢？她说因为那样我们就会饿死，你那么情绪化，也不排除家暴的嫌疑，冷暴力也会，你没长脑子还不记仇，可能会骗担保，全家破产，然后住地下室。为了保证他的生活质量，多受点委屈也可以。是的，他爱我，但他懂我毫无用处。

0: 我想起前两天我看的网上一个评论，说老公，如果一个女孩来找你，给你500万，让你和你老公分开，就如果一个女孩来找你啊，给你500万，让你和老公分开，你愿不愿意？下面的留言是，不用，不用500万，给10万我就走。这破烂的精准报应，谁爱要谁要，我拿了10万换个自由身，赚大发了。
1: 不要害怕，勇气无限大，烦恼放下，快像魔法城堡进发。
0: 好好学习，她老公回答特别好，她说昨天跟她散步，把这个话题抛给她，她不暇思索地说，下辈子不做夫妻，做妇女吧。我有点吃惊，之前还老说下辈子还做夫妻呢，怎么突然又想当我爸爸了？他说这样我就可以从小把你宠到大。刚想夸夸他的思想觉悟，他又说，更重要的是啊，到时候我想揍你我就揍你，你不听话我就给你2巴掌，妥妥的镇压你。

0: 小文是个男生，他问了他的老婆啊，他说，我老婆说，既然都有下辈子了，他不想和我过，他想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做夫妻，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能够遇到，相遇就在一起咯。刚听他说完，我有点闷闷不乐，哼，沉下心来想一想，他说的也没有错，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吧。
1: 现在是北京。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广东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队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本场比赛，梅西首发出场80分钟，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取得胜利。凭借这3粒入球，他追平了克洛泽，以16球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凌晨进行的世界杯爱组第一轮比赛，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哈兰德先拔头筹，埃曼侯赛因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哈兰德再入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下半场厄迪斯高替补登场，补时读秒阶段埃曼侯赛因不慎乌龙，最终挪威是以4-1战胜了伊拉克，取得世界杯的首场胜利。组首轮的法国队迎战的是塞内加尔队，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66分钟，姆巴佩接奥利塞助攻破门；82分钟，巴尔克拉替补得分，扩大优势。普什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随即姆巴佩轰入了世界波梅开二度，法国队以3-1拿下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昨天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潘展乐游出了47秒91的成绩，成功夺冠，他也成为了决赛唯一一位游进48秒以里的球员。张展硕后半程发力，以48秒33获得了亚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5: 气象1021。
4: 今晚我省的北部沿海局部会有雷雨，南风2-4级，雷雨阵风7-9级，鲁西北鲁中25-36度，南部沿海19-27度。明天鲁中山区局部会有阵雨，我省其余各个城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鲁北、济南、淄博北部35-37度的高温将会出现，南部沿海28度。今天和明天沿海早晚会有轻雾，请各位注意防暑防雷。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

0: 明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

0: 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今天呢世界杯的比赛进入到第6个比赛日。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欧洲和美洲的球队一扫前几天的低迷啊，在今天有欧洲和美洲球队参与的比赛当中，全部取得了胜利，很有意思。今天的4场比赛全部分出了胜负，而且4场比赛一共是打进了16个进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新老巨星啊，真的是星光熠熠啊。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是首次出场在本届世界杯，而梅西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 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而梅西以接近40岁的年龄，38岁多的年龄啊，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就此追平了克洛泽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已经达到了16个进球。而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呢，法国队也是取得了胜利。法国队的当家球星姆巴佩是梅开二度，同样，另外一位巨星，这个哈兰德，在他的首次世界杯之旅的第一场比赛中，同样也是梅开二度，带领挪威队是战胜了伊拉克队。而今天的比赛当中，伊拉克队是1-4输给了挪威队，而后面出场的约旦队是1-3输给了奥地利队。今天的比赛当中，亚洲球队可以说是首遭败绩啊。NBA 的总决赛已经结束了，那么马刺队是1-4败给了纽约尼克斯队。对于马刺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来说，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失败之后，可能也会发现自己需要提高的还有很多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5310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0: 世界杯的比赛今天进入到第6个比赛日，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姆巴佩和哈兰德双双独中两元。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今天都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当中获胜。这组的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是梅西个人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之战，而他也在比赛中用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完胜了对手，为卫冕开了个好头。第17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轰出了一脚世界波，一边再战，麦卡里斯特远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无人盯防的梅西轻松补射破门。第76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接冈萨雷斯横传，再次远射破门。由此，梅西也追平了德国前锋克罗泽保持的纪录，以16球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的第一。面对曾经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上爆冷战胜自己的对手，法国队在埃组首轮是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为24年前的失利成功的复仇。姆巴佩在第66分钟的进球打破了僵局，随后替补上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单刀破门，帮助法国队2-0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了一城。然而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便在禁区弧顶附近起脚冷射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姆巴佩由此以14个进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的射手王，和盖特穆勒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的第4，仅落后于打进15球的巴西前锋罗纳尔多，以及打进16球的克洛泽和梅西。另外，魔人哈兰德在个人世界杯首秀半场攻入2球，帮助埃组的挪威队4-1击败了伊拉克队，而这组的奥地利队3-1击败了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那么在今天的4场小组赛中，一共是打进了16个进球。明天的世界杯将继续迎来4场小组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在 L 组展开对决，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在 K 组将会对阵刚果金队。今天在堪萨斯城体育场，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带领阿根廷队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由此开启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这一夜多项纪录应声而破，但梅西赛后只是感谢了队友和教练团队，一如往常啊。 本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梅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另外两位同样征战个人第六届世界杯的葡萄牙的球星 C 罗和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尚未出场，他同时呢也是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连续首发的球员。凭借三个进球，梅西追平了德国前锋克罗泽，以16球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的第一，这是梅西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超越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帽子戏法的缔造者。阿尔及利亚队成为他在世界杯上攻克的第11个对手，刷新了历史。那么这场比赛呢，还是梅西在世界杯上的第27次出场，继续刷新着由他自己保持的出场记录。除此之外呢，这场比赛还是他第200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而他的首粒进球恰好发生在他打进个人世界杯首球的整整20年之后，2006年的6月16号在德国，他在对阵当时的塞黑队时收获了第一粒世界杯的进球。另外呢，梅西在世界杯已经参与了第22个进球，从而超越贝利，独自排名世界杯参与进球榜的榜首。然而呢，梅西此前在接受 ESPN 采访时坦言，自己并不热衷于追逐数据，如今人们太关注数据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真的喜欢这些，我不认为自己必须进球或助攻，只是为了达成某个记录或超越某人。我在比赛中生活，享受比赛本身，我喜欢在比赛进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不为数据踢球，也从未把他们看得很重。他补充说，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因为我在追逐数字或是试图超越谁，事情发生了仅仅是因为他们该发生。这种态度呢，也是反映在队友和教练对他的评价中。德保罗赛后说，拥有梅西是一种优势，因为他对待团队的方式，因为他推动团队前进的方式，也因为他这个人本身，他从不在乎个人记录，永远把团队放在首位，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主教练斯卡罗尼则说，对莱奥我已经词穷了，还能说什么呢？他不可思议，20年来他一直如此，所有热爱足球的人都想看到他，都享受他的表演，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赛场上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第17分钟用一记远射打破僵局，随后又接连打入两球，但他甚至还会退到本方禁区附近防守。中场哨响，梅西将胜利归功于全队。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总是很艰难，我们已经看到没有谁会把胜利拱手相让，这是一届竞争激烈的世界杯，各支队伍都准备得十分充分，我要感谢我的队友、教练组和整个代表团。根据赛程，阿根廷队接下来将先后迎战奥地利队和约旦队，开门红固然振奋人心，但卫冕的道路才刚刚开始，那个被记录追赶的人显然还不想停下来啊。那么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中，世界杯 I 组的第一轮，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比赛中，法国队凭借下半场的发力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首开纪录并攻入球队第三球，完成了梅开二度。至此呢，姆巴佩在国家队独占队史射手榜的第一58个进球，还有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14个进球。目前呢，姆巴佩距离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还差两个球，而姆巴佩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五届世界杯比赛中攻入两加以上球的球员。2018年的八分之决赛对阵阿根廷队，姆巴佩打进两球，2022年的小组赛对阵丹麦打进两球，同样是在2022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波兰打进两球，而在2022年的决赛对阵阿根廷打进了三球。而今天进行的这场比赛，小组赛的首轮对阵塞内加尔队是打进了两个进球。 应该说啊，尽管这场比赛法国队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但是从整个全场比赛的情况来看，上下半场法国队的面貌完全不同。浑浑噩噩的前45分钟过后，法国队是展现了夺冠热门的实力，姆巴佩独中两元，独占队史射手榜的头名。姆总赛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但在任何赛事中开局踢好总是很重要，这能让你获得更多从容的空间。当然在世界杯上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轻松下来。在目前已经出场的夺冠热门当中啊，巴西、西班牙、荷兰都没有能够取胜，只有德国和法国全取3分。姆巴佩表示，我们已经从其他球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想用一场胜利开启世界杯并不容易。所有球队都知道世界杯是独一无二的赛事，每个人都希望赢球，也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展现出良好的形象。法国队在上半场表现欠佳，只有一次射门，而对方则是获得了数次的机会。姆总说，比赛并不轻松，但我们知道球队随时都有能力取得进球，改变比赛的走势，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一段时间以来呢，外界对姆总都有批评之声。姆总回应道，今天的表现并不是什么复仇，如果我开始为了所有批评我的人而踢球，想要让他们闭嘴的话，那我恐怕得一直踢到80岁。我踢球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队的历史上留下印记，是为了帮助球队打进决赛并且赢得世界杯，这毕竟只是一场小组赛。无论外界是过度吹捧还是严厉的批评，我们都必须保持冷静、坚定、专注。世界杯上的一切都非常快，6天后我们就将迎来与伊拉克队的比赛，我们必须赢下那场比赛，确保晋级。法国队的主帅德尚表示，胜利让人松了一口气，比赛开始阶段我们多少有些紧张，有些放不开，而且对手本身确实实力很强，我们逐渐踢得更加顺畅了一些。登贝莱和奥利塞的位置调整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另外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后制造了很大威胁，赢下首场比赛总是好事。虽然这场胜利还不能够决定什么，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享受它。谈到丰富的进攻人员选择，德尚说，有很多球员都有充分的理由竞争首发的位置，希尔基也是如此，尽管他直到比赛最后阶段87分钟才替补出场。我们会需要每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谁首发谁替补，而是巴尔克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作用，以及未来其他球员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为球队做出贡献。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力量。刚刚被姆巴佩超越的前辈吉鲁表示，通过调整奥利塞的位置，让他更接近中路，更接近姆巴佩，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这个位置，奥利塞更靠前，有很高的自由度，登贝莱则可以在边路1-1的过人，德尚的选择很丰富啊。法国队今天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尽管输球，但是塞内加尔队本场的表现依然是可圈可点。整个上半场其实都是塞内加尔占据了优势，他们让法国队是只有一次远射，而自己呢却频频制造杀机。杰克逊在第25分钟抓住姆巴佩失误，前场左路的突进过掉了于帕梅卡诺打门，皮球击中立柱弹到麦娘的身上，差点造成乌龙，这是整个上半场最好的机会。尽管下半场遭到了法国队狂攻的洗礼，并且连丢2球，但是补时第90+5分钟，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劲射扳回了一城。只不过无奈对面姆巴佩的下半场发挥太过逆天，最终是遗憾的以1-3落败。但是破门的姆巴耶呢，是以18岁143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非洲进球者，也是全部球员中的第4名，仅次于贝利、罗萨斯和加维。毫无疑问，他个人未来可期，塞内加尔的未来同样值得期待。 作为非洲杯真冠军的他们，本届世界杯拥有34岁的王牌马内、库里巴利、爱德华门迪，拥有强硬的当打箭头球员24岁的杰克逊和28岁的伊斯梅拉萨尔，拥有22岁的拉明卡马拉、20岁的马马杜萨尔，还有18岁的姆巴耶。无论本届世界杯还是未来，塞内加尔的硬实力绝非妄言啊。今天的比赛，哈兰德梅开二度，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世界杯的开门红。本届世预赛，挪威8场比赛保持全胜，是仅有的2支保持全胜的欧洲球队之一。同时呢，挪威8场比赛打进了37个进球，场均是4.6球，创造世预赛欧洲区场均进球数的纪录。以几乎完美的表现，挪威时隔38年重返了世界杯。这也是挪威队史第4次参加世界杯，以哈兰德、厄德高为首的挪威黄金一代终于得到了出战国际大赛的机会啊。2018年的世界杯，挪威小组赛保持不败，但是呢，1/8决赛输给了意大利队，这也是挪威唯一的一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那么在今天战胜约旦队之后，挪威队取得世界杯的开门红。同时呢，挪威延续了一系列的记录。首先，挪威第二次在世界杯取得开门红，那么第一次则是在1994年1-0战胜了墨西哥队。其次呢，挪威将世界杯小组赛连续进球记录延续到了4场，上一次被零封还是在1994年6月28号，当时呢，挪威队是与爱尔兰队互交白卷，那么这是挪威首次在世界杯连续4场小组赛破门。那么第三呢，挪威将世界杯小组赛不败的记录延续到5场，上一次世界杯小组赛失利还是在1994年6月23号0-1输给了意大利队。那么第四，挪威将世界杯首战不败记录延续到32年，3战取得2胜1平的成绩。挪威上一次在世界杯首战失利还是在1938年。第五呢，挪威这场比赛上半场以2-1的比分领先，这是挪威第一次世界杯半场比分领先。最后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世界杯完成双响炮的挪威球员。在今天伊拉克队输给挪威队之后，那么亚足联球队本届世界杯的不败记录是被终结。然而伊拉克的表现仍然赢得了媒体人的称赞。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颠覆了固有的印象，前面6支出战的球队保持不败，而且对手多数都属于是欧美的豪门。那么率先出战的韩国队是2-1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而卡塔尔队也是在最后时刻1-1战平了瑞士队，澳大利亚队是2-0战胜了土耳其队，日本队呢是2-2逼平了荷兰队，随后沙特队是1-1战平了乌拉圭队，伊朗队2-2战平了新西兰队。亚洲球队在前6场比赛保持不败，这还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啊，亚洲球队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日本队是少了远藤航、三山勋、南野拓实3位绝对的主力，而伊朗则在备战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种种的困难，甚至在比赛之后被勒令3个小时之内离开美国。前6支球队是保持着不败，那今天出场的第7支和第8支球队就是伊拉克队和约旦队，那么是输给了前面表现不佳的欧洲球队啊，而欧洲球队可以说在今天终于是找回了一点感觉。那么面对哈兰德领衔挪威队，伊拉克队早早丢球，但是埃曼侯赛因随即为伊拉克扳平了比分，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二球，也打破了40年没有能够在世界杯破门的魔咒。最终伊拉克队是以1-4的比分告负，2次出战世界杯遭遇4连败。 前苏格兰边锋麦克法能指出，伊拉克一路走来历经了艰辛，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伊拉克再次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而解说员石庆胜也认为，伊拉克踢出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的风采，亚洲雄风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7个比赛日，将会展开 K 组和 L 组首轮的争夺，也意味着48支球队全部完成亮相。C 罗也会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决赛之旅，英格兰与克罗地亚队的对决更是看点多多。首先是明天凌晨的1点钟 ，K 组葡萄牙队对。

镇刚果金。葡萄牙队以夺冠热门之一的身份进入本届世界杯，这并不令人意外。他们过去13场比赛仅仅输了一场，而且最近一场正式比赛在预选赛中是以9-1大胜了亚美尼亚队。不过自1986年以来，他们仅有一次闯入四强，近期世界杯的慢热表现更是拖了后腿。过去四场世界杯首战的战绩是1-2-1，中规中矩。刚果金是自1974年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当时他们是以扎伊尔的名义参赛，三场小组赛全败，而且未进一球，总共丢掉了1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两次参赛之间等待时间第四长的记录。对于 C 罗而言，只要这场比赛进球，他就可以成为连续6届世界杯决赛圈都有进球的球员，也能够追平名宿尤西比奥的记录，成为在世界杯决赛圈进球最多的葡萄牙国脚。并且只要这场比赛登场，他就可以并肩马尔蒂尼在世界杯决赛圈出场记录方面并列历史的第四多。明天凌晨的4点钟， L 组的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肩负着自1966年以来首次夺得国际大赛冠军的重任，他们寄希望于德国籍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能够终结着漫长的等待。虽然图赫尔执掌30军团引发了热议，他争议性的选人名单也是让无数的球星落选，但他在赛前2场友谊赛中均带领球队零封取胜，或许暗示他已经找到了阵容的平衡。英格兰队带着预选赛全胜而且一球未失的强势状态来到赛场，历史数据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过去8场世界杯的首战仅输了一场，其余的7场是4胜3平，而且自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仅有一支欧洲球队能够击败他们，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球队的信心。克罗地亚队的晋级之路与英格兰队同样平坦，他们在预选赛中也是保持不败，然而此后的4场热身赛中，他们的表现起伏不定，2胜2负，而且每场比赛都有丢球，这暴露出防守端的脆弱。对于一支在过去5场世界杯首战中仅赢过1场的球队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呢，克罗地亚过去2届世界杯都跻身前三，而且这届小组赛4胜，这2届的小组赛当中啊是4胜2平，保持不败。凯恩过去2届世界杯打进了8球，距离队史纪录保持者莱因克尔仅差2球。如果莫德里奇本场出战，他将完成自己第5届决赛圈以及第20场世界杯的比赛，他的国家队出战场次也将会来到第199场。明天凌晨的7点钟，同样是 L 组的小组赛，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奎罗斯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位5度执教的教练，他将带领加纳队第5次征战这项赛事。加纳队在过去6届世界杯当中是5次入围，并且以预选赛小组头名的成绩晋级了本届的决赛圈。不过呢，热身赛的成绩不佳，并且近7场世界杯比赛中仅有1胜，其他的比赛1平5负。巴拿马队呢是2026年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预选赛中仅有的2支保持不败的球队之一，这也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他们在2018年的首次亮相相当惨淡，小组赛3战全败，而且丢球数高达11个。但是在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的调教下，球队啊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加纳后卫杰罗姆·奥波库在上一场比赛中受伤，目前正在接受评估。巴拿马的三人组阿尼巴尔·戈多伊、路易斯·梅西亚和阿达尔维托·卡拉斯基利亚伤愈归队，都已经恢复了训练。明天的最后一场比赛是10点钟，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队，这是 K 组的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晚亮相的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将会在墨西哥城标志性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来他们的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秀。
自拿到入场券以来，白狼请来了

200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法比奥·卡纳瓦罗执教。虽然他们在赛前对阵加拿大和荷兰的友谊赛中都是以失利告终，但球队展现出的斗志或许提升了他们制造冷门的信心。在南半区预选赛中以第三名出现，并且轰入28球之后，哥伦比亚队将迎来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在2014年和2018年的世界杯上，哥伦比亚队都是以小组头名出现，6场比赛赢下了5场。在结束预选赛后的8场热身赛中，哥伦比亚队是5胜1平2负。作为2024年美洲杯的亚军，他们看起来已经为大赛做好了准备。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加尼耶夫因为对阵加拿大队时受伤，本场可能缺阵。哥伦比亚的前锋科尔多瓦则错过了球队的2场赛前的热身赛。路易斯·迪亚斯在南美区预选赛时就是球队的进球保障，本赛季在拜仁慕尼黑的表现也是极其亮眼，各项赛事打进了26个进球，还有23个助攻，制造了49个进球啊。皇家马德里昨天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续约33岁的德国中卫吕迪格到2027年的夏天。球员于2022年夏天由切尔西免签加盟了银河战舰，迄今出战了182场，贡献了8球2助攻。阿斯报此前披露，手握来自意甲沙特美职联与英超报价的吕迪格留队的意愿强烈。他虽然曾经要求2年的新约，但最终愿为皇马队30岁以上球星1年1续政策妥协。部分原因在于啊，德国铁闸受到了穆里尼奥人格魅力的感召，渴望在葡萄牙名帅手下效力。而在穆帅回归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后，吕迪格更是表示，我已迫不及待能够与穆里尼奥共事，与我等于梦想成真，我准备好了。皇马的重建雷厉风行，弗洛伦蒂诺赢下主席大选之后火速喜告鸟叔还巢，并且以4大成熟新员作为礼贺。除去已经官宣的西米亚左后卫库库雷里亚，另外从巴萨处截胡贝尔纳多席尔瓦，狂人呢还推动了邓弗里斯的转会，科纳特则可被视作福爷免签大法的延续。今年夏天的行动也意味着皇马引援策略的巨大转变。上一个赛季的新援当中，26岁的亚历山大·阿诺德年龄最大，其他的都是22岁左右的年轻球员，最小的则是17岁的马斯坦托诺。穆帅吕辛转为购入极战力，库库雷利亚和科纳特都是27岁，邓弗里斯是30而立，而碧玺31岁，正值壮年啊。AC 米兰官方宣布，41岁的葡萄牙教练鲁本·阿莫林出任红黑一线队的主帅，双方签约到2029年的夏天，附设1年延长选项。阿莫林的年薪400万欧元左右，执教米兰将使旧主曼联无需继续支付阿莫林总额高达1500万英镑的解约金，预计年度预算可以因此增加900万的结余啊。官方公告中，米兰称赞阿莫林形成了一套现代化且强调比赛掌控力的战术体系，拥有清晰的球员定位和严密的组织架构，既注重培养年轻的球员，也善于最大化激发球员潜质，字字句句似乎都在金石米兰的对立面，红黑乱象一时无解，重建循环难以走出。根据意大利媒体此前的报道，阿莫林任命由卡尔迪纳莱亲自拍板。在此之前呢，红鸟主席与心腹卡尔维利以及功勋伊布拉希莫维奇共同面试过多名教练，不是遭到拒绝，就是无法达成一致，之后最终无奈只能求助于选帅清单4名开外的阿莫林。而今主帅敲定，红鸟主权需要继续解决管理层真空的问题，克勒舍为掌管竞技大权的热门人选，他和法兰克福的合同将于2028年到期，法英呢不介意放人，前提是米兰要支付赔偿款，各方透露的公开数额是750万到1000万欧元。
而网游报宣称法银主席贝克的预期要价是在400万到500万之间。即便敲定全新的高层架构，米兰依然急需理清内部的权责划分啊。一部越权干政的传闻屡屡见诸于报端，阿莱格里此前备受干扰，球迷更对大奉先颇多怨言啊。卡尔迪纳莱在阿莫林的任命状中宣称，葡萄牙俱乐部追踪葡国少帅已久，我们已经关注鲁本多年，他在里斯本竞技的执教经历令人印象深刻，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所追求的足球风格。他是欧洲新生代教练中战术准备最充分、最富创新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年轻有抱负，并拥有鲜明的现代足球理念，其风格建立在控球主导比赛、现代高位压迫体系和清晰战术思路的基础之上。鲁本崇尚高位压迫、积极进攻的足球风格，并通过快速攻防转换创造更多进球机会。他的足球理念与我们的愿景高度切合，而他的领导能力以及在培养球员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对鲁本充满信心，并由衷地欢迎他加入俱乐部。阿莫林则积极地迎合新东家，职业生涯中总会有一些始终萦绕心头的梦想，而执教 AC 米兰一直是其中之一。我非常清楚这家俱乐部意味着什么，辉煌的历史、崇高的荣誉，以及遍布世界各地无与伦比的球迷群体，这是一项我满怀自豪与热情迎接的挑战，同时也深知这抹红黑所承载的意义。我迫不及待想要开启这段旅程，并在未来的每一天亲身感受那份推动 AC 米兰不断前行的热情。不管拥趸是否看好啊，阿莫林已经就位，引颈期待全新赛季的到来，因为8月15号，米兰将与曾经被阿莫林刷新英超排名下线的曼联相约热身啊，大哥二弟一相见，可以说肯定会引爆流量无数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观众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NBA 生涯的第三个赛季是文班亚马真正兑现天赋、迎来蜕变的一个赛季。常规赛，文班成功度过了伤病危机，并在赛季结束的时候毫无悬念地获评了最佳防守球员，还入选了双一阵。那么在数据层面，文班常规赛场均贡献25分、11.5个篮板，都创造了生涯新高，场均3.14封盖，在联盟当中也是遥遥领先。在带队层面呢，马刺由他率领杀入季中锦标赛的决赛，并在常规赛后程早早锁定了西部的二号种子。在舆论场中，文班的话语权也在提升。赛季后程，文班突然在媒体面前主动为自己拉票，认为他才是更有资格拿到常规赛 MVP 的那个人。期间他更是列出3条理由正面硬刚 MVP 头号热门雷霆的当家球星亚历山大，并认定自己在防守端的影响力被明显低估了。不止如此啊，文班还用复古和老派的强硬姿态，将原本只是嬉笑玩闹的全明星的正赛啊，打成了真刀真枪、敌意拉满的肉搏战。进入季后赛，文班继续书写着佳话。西部的三轮比赛，他每一轮都对上了一位防守顶级的内线。结果呢，无论是与克林根、戈贝尔还是霍姆格伦的直接 PK， 文班都做到了对他们的完全压制。整个季后赛打下来，文班亚马一共得到了524分，在所有20岁及以下参加季后赛的球星中，这个数字是历史最高的，甚至比2007年詹姆斯的501分和2011年的杜兰特的487分都要出色。这个赛季，文班那种对总冠军的渴求，那种极其强烈的胜负心，也为他吸粉无数。甚至 NBA 总裁肖华在赛季落幕时都点名表扬了文班。我对文班感到惊叹，不仅仅是他在场上的表现，他还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非常的具有国际视野，也会全身心的钻研篮球技艺，可以说他有着无比光明的未来。然而外界如潮的赞扬在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之后却逐渐的消退。5场与尼克斯的搏杀，文班突然将自己所有的弱点通通暴露出来。5场比赛，文班亚马场均是26分、11.2个篮板、2.6次助攻、1个抢断、3.6个盖帽。表面上来看，这个数据貌似是相当的华丽，但如果看一眼效率栏，文班的3项命中率，分别是42.3%、27.3%、78.6%，较之常规赛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在防守端呢，文班被一次次针对性的调出禁区，盯防的威慑力也是大幅下滑。要知道，常规赛的时候，文班防守对位的球员命中率仅仅是40.7%。降准达到了8.7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在联盟中都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然而来到总决赛的舞台，同样是限制对手命中率和降准率这两项，文班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向来以对抗疲软著称的尼克斯的内线唐斯。另外呢，5场比赛，文班在内线的博弈中也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还出现了不少低级的失误，尤其是第二场最后时刻的无脑传球，更是给年轻的马刺队沉重一击。总决赛开打之前，那些乐观的马刺支持者们曾经以为，文班亚马距离登顶巅峰只有咫尺之遥了。然而5场总决赛打下来，无论是文班个人还是马刺全队，都是被无情的打回了山底啊，被彻底给击垮了。 赛季结束接受采访时，文班也坦言，总决赛的经历让他格外的痛苦，尤其一想到明年要再打进100场比赛才有机会重返总决赛，我就格外的恼火。但显然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这个赛季之后，文班亚马所要总结和强化的事项是远比想象中更多的，而文班接下来的生涯前途也绝非只用一句未来是你的就能轻飘飘的给概括。事实证明，文班的对抗还是偏弱，这方面的劣势往往在常规赛在季后赛的顺境中并不容易被察觉，可来到总决赛的舞台，对上尼克斯这样一支顽石般的球队时，文班的疲软却再也藏不住了。在今年夏天曾经的野兽派内线斯塔德迈尔曾经说，今年夏天他必须要增重，必须要加强下肢的力量，并制定力量方面的专项特批计划，唯有如此他才能达到下一个层级。但问题是基于文班特殊的身形，他一旦增重，一旦花了更多时间去撸铁举重，那么受伤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因此马刺队和文班即便有类似的想法，或许也不会太过的激进，他们还是要在医疗团队的科学指导之下循序渐进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仅是内线功底欠缺，在中远距离投射方面，文班的稳定性也很不理想，这种浪投的趋势到总决赛还变得愈发的严重，并且在很多回合中贻误了马刺队的战机。换句话说，休赛期文班的投篮同样得练。总决赛的另一个教训是，文班的运球太容易被干扰和断抢了，因此他也需要减少个人高频控运后的跳投，需要让自己的投篮出手更加的简洁干脆。在这方面，文班或许可以和传奇的大前锋加内特取经，学习 KG 当年简练实用而且丝滑的中距离投射的绝技。1999年，马刺的传奇邓肯生涯首度站上总决赛的舞台，就能轻松地捧起冠军奖杯。但相比于石佛，文班在很多方面还有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心态的沉稳度上，在对比赛的阅读理解上，他依然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参悟。也是由于心态的失衡，文班在总决赛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甚至还因为几次鲁莽恶劣的防守动作被拉入了裁判的黑名单。有鉴于此休赛期文班在对身体和球技开小灶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和队内的传奇和波波维奇老爷子交谈，他需要在心理上想通更多的事情。文班需要明白，拿下 NBA 的总冠军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难。为此，伟大的乔丹花了7年，同样伟大的詹姆斯则花了9年，而这最后一条对文班来说，或许是要比任何实质性的特训还更加重要的呀。在韩国全州进行的第31届 LGB 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第3局昨天战罢，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直黑中盘战胜了韩国名将申敏俊9段，在3番棋的较量中以2-1获胜，夺得职业生涯第2个世界冠军。王兴浩在半决赛中力克韩国第1人申真旭9段，因此在决赛前是更被看好的一方。然而决赛第1局他在官子阶段小亏，最终是半目不敌申敏俊。关键的第2局，王兴浩顶住压力，同样以半目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局。经过2天的鏖战，双方决胜局一上来都显露出速战的意图，申敏俊更是更激进的一方。他在进入中盘之后试图强杀黑棋的大龙，但是王兴浩应对得当，并且抓住机会展开了反攻，让对手陷入被动。申敏俊此后在左上角绞尽脑汁的想要盘活白棋的大龙，但王兴浩招招打痛了对手，将之后的比赛变成了一边倒的碾压局，最终183手申敏俊认负。22岁的王兴浩近2年表现抢眼，2025年他在首届北海新力杯的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中战胜了李钦成9段，夺得了个人首个世界冠军。而这次的 LGB 冠军无疑分量更重，而且在夺冠过程中是连克了韩国的高手。王兴浩赛后说， 今天这个棋局的开局以前有研究和对手的攻杀中发挥的不错，拿到冠军非常开心。这次 LG 杯八天下了七盘棋，每盘局面都非常复杂，自己整体是超水平发挥，但过程中还是有不足，需要总结改善一下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 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1: 咱们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在雍亲王府当了打更的，头一天值班，半夜时分呢，来了两个贼。这两个贼就跟佟林说：“我们盯这个雍亲王府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也总来到这偷来，很顺手。那么你是新来的？”佟林点点头：“我是新来的。这么办，一个呢是你给我们打眼放哨，我们二人下手，然后咱们三个人呢，三人三十亿，二一天作五，咱们就平分这赃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跟我们一起去下手，干脆就跟我们入伙得了，然后咱们偷完这家再偷下一家，明白吗？佟林眨着眼睛：“哦，你们两个是贼呀！啊，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偷。嘿，你要不让我们偷啊也行，你呢就装作没看见，因为你是个打更的，对吧？你也不是保镖护院的，你要是管这事儿啊，你那就叫多余。所以呀、啊，知时务者为俊杰，你闪在一旁。我们哥俩进去，你就装作没看见，等我们哥俩得手之后，给你点好处费，怎么样？”“不行，啊，不行。怎么不行啊？让我看见了就不行。你别看我是打更的啊，我有这份责任。人家王爷啊信任我，让我打更。我打更虽说不是看家护院的，但是我发现贼我也得喊，这是我分内之事。我劝二位啊，你们还是改邪归正，远点走着，明白吗？别在这儿闹，真要是闹大劲儿了，对二位不好。”“嘿，你小子哈，放着干的不拿你拿稀的，是不是？给你脸你不要脸。你加不加入我们这伙？”“不加入。不但不加入，你们如果胆敢在这儿胡作非为，我就对你们二位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怎么样？”这俩小子噌把兵刃亮出来了，一边一个往这一站。佟林呐，最不怕的就是动手。“我说二位，你们真不走？”“不走。”“你们非得找这二皮脸啊？”“就找这二皮脸。”“那好吧。”这话刚说完，还没等这两个人明白怎么事儿，就听得啪啪两下子，哎，这大嘴巴给扇的，哎呦，打的那俩小子眼睛直冒火星子，嗷的一声就窜出去了。佟林望着他的背影，说了这么一句：“再敢来，腿儿给你打折了。”这俩小子都没看佟林怎么出手，这佟林呢更加警惕了。啊，眼珠子瞪得更大了。“你别看我是打更的，王爷信任我，把我留下了，一饭一水之恩，涌泉相报啊。”第二天天亮，交了班的回去，躺那儿刚睡着，外边何吉进来了。“哎呀，佟林呐、啊，昨天晚上辛苦呗。”“哎呦，佟林赶紧起来，大管家，这是我分内之事，何谈辛苦？”“好啊，真好啊。那个这样，这个更头啊请假时间比较长，王爷呢一琢磨，干脆就别让他来了，你呢就直接当这更头。这更头可不是一般的差事啊，啊，管这二来人，听明白？打更的一个月二两，更头呢三两银子。” 啊，那我当头了。对呀，现在开始你就是这屋的主人，明白吗？哎呦，大伙全围过来了。佟黎一听来了劲儿了，多谢大管家，不用客气啊。一会儿你们吃完饭，这个就把赏钱给你们发下来。怎么还有赏钱呢？凡是新提升的更头，每个人呢都有赏钱，更头呢更是有1两银子的赏钱。哎呦，多谢大管家。佟林呢在没吃饭之前给大家开了个会，来来来来，都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开会。哎呦，大伙围过来了。您看您这儿可倒好啊，刚来一天，头一天打更，第二天升头，这升的也太快了，火箭干部，嘿嘿，恭喜同头，恭喜同头。不必客气，咱们都报报名吧。我呢自报家门一下啊，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老家呢在京南霸州佟家坞。日后啊，弟兄们还得多请你们帮忙啊，抬爱咱们呢共同给王爷府打更，一定要尽心尽力，毫不懈怠。这一清点人数，这20多个位啊，都是打更的，有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麦、五分脑袋张破烂、高灯下亮、稀松平常、槽子高豆腐脑，20多位往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给佟林作了个揖，行了，荣升为更头了。这佟林还纳闷呢，我怎么升的这么快呢？吃饭去吧，到大食堂。他这个王府啊，上下得500-600人呐，500-600人都是分开吃，打更的和保镖护院的在一个食堂。人家里边那么婆子丫鬟使奴换婢那个，这个有一个食堂。那么王爷单有小灶，福晋呢，也就是王爷的老婆也有小灶。另外那乌斯道那个师爷，也就是文师爷，人家也有小灶。那么你敢打更的保镖护院这大食堂里边，好家伙，好多人呢，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的，四菜一汤啊，猪肉炖粉条子，红烧羊肉，你想啊，王爷府那伙食能差了吗？还有两个素菜，大伙围着吃饭，你一碗他一碗，在那锅那儿盛完了。因为这个屋里头接近50人在吃饭，打更的24个，还有20多位保镖护院的。这是佟林这儿饭刚盛过来，他这么一抬头，哟，把佟林吓一跳，怎么的？面前站2位，也在那儿打饭。这两位这腮帮子，左边那个通红，右边那个雀子，一红一紫，俩人看着眼佟林，尴尬的一笑。这佟林把碗一放，转身就出去了。找谁呀？找何吉。大管家，我有点事儿，你说吧。咱们这院有贼啊，青天白日的，哪来贼呀？海川呢，你怎么了？哎呦，真有贼，昨天晚上我打更的时候啊，就进来两个贼，两个人要行窃，结果被我拦住了，他俩就走了，不怎么绕着半宿又回来了，在咱们食堂吃饭呢。何吉一笑啊，佟林呐，你不知道，那两位啊，一个叫张海，一个叫王江。佟林，希望你别见怪。怎么事儿呢？你呀，在这个门洞里头，我们遇着你，对你的来历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凡是到王府来打工做事的，都得有保证人，证明他的历史清白，没有什么污点。我们得知道这人的底细。你想，咱们家王爷可是雍亲王啊，是皇上的四儿子，这个府邸能轻易进来可疑之人吗？能轻易进来那些我们不太了解的人吗？所以我昨天就让那保镖护院的张海、王江他们两个扮成贼去试探你去，结果你呀，义正言辞，大义凛然，毫不懈怠，得到王爷的赏识，深刻的夸奖，就把你平地生雷，提升为更头。好好干吧，海川啊，日后有出息。哦， 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探视我对吧？对，考验你。那我经得起考验吗？嗨，你要如果不经得起考验，能当上更头吗？多谢大管家。行了，我记住了，下回再来人估计还是继续考验。好了好了，海川，你去吃饭去吧。佟林回来把饭吃完了，更加上心了。人家王爷不亏待自己啊，自己做了这么点小小工作就得到了赏识，当了更头。那么当天晚上啊，还是三人一班。你别看佟林当了更头，照实说更头可以不知更，可以安排谁知更，然后呢他去查更，看有没有漏岗的懈怠的，是吧？因为他这个打更的是在王府的外围，虽说在院里吧，但是贴着外墙根走，他有更道。三人一组，佟林就跟大伙说了，咱们是照打不误啊，别看我当了更头了，我还和大家一样继续战斗在第一线。三人一组，佟林呢领着两个人，到了后半夜冷了，佟林就告诉那两个人，你们俩回去吧，还有我自己，明白吗？我自己呀、啊、轻松一些，那俩呀、啊、拧不过佟林，哎，那我你就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佟林自己要干嘛呀？多少日子没练了，趁人不备我练练。他把那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了，掌心一横，四下无人，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仰天空，银河耿耿，大地一片银白。虽说有点冷，佟林心是热的，想起了自己当年松林上钓遇着恩师，龙虎山花果岭学艺15年呢、啊，辞别恩师，别开天地。虽说现在我，哎，在王府给人打更，总算有个立足之地。将来呀、啊，我的前景如何，前途如何，是个未知数。心中一阵感叹，拿着双钺在当场嚓嚓嚓嚓拉开架势，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个练武的有第六感官，他就突然发现有危险来临。嗯，怎么事儿？他一绕身，这边上有一个藏书楼啊。佟林来到这个藏书楼的楼下，腰连骨一绷紧，一个汗的八冲上到二层，然后由二层跃到三层。藏书楼2丈多高，他跃了2次啊，中间打了一隔断。这里边我说过，佟林的武功长处在人盘，那么天盘武功呢，佟林就差点，地盘武功呢也差点，他的长处啊在人盘武功，巧打寸阶，贴身而战，就是搏击，那一般的人不是佟林的对手，没有全面的武术家，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就像个运动员似的，说我会跳水啊，我是金牌，我这个百米冲刺我还是金牌，举重是金牌啊，这个障碍跳我是金牌，拳击我是金牌，足球我是金牌，篮球我是金牌，下象棋我还是金牌，有这样运动员吗？没有。练武术的也是如此，这天地人三盘武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佟林人盘武功绝对扎实，天盘武功差点劲。如果这天盘武功的高手这2丈多呀，一跃就上去，就那么个速度，佟林就趴在了这楼脊坡上，扶起身，笼中目光定睛搜索。就在那墙角那地方，佟林突然发现那墙头上，哎，露出俩脑袋来。这俩人现在可没看见佟林呢，就见这两个人一个张飞片马唰就进来了，然后高抬腿往里头摸。佟林一看，嘿，明白了，可能又是那保镖护院的来探视的。 这个试探试探我佟林是不是对王府忠心耿耿。佟林一飘身，啪，由上边就下来了。迎着这两个人可就过来了。这两个人往前正摸的时候，突然刷一飘身，面前多一个人，刷往这一站，把俩人吓叫一哈，谁？他问佟林谁，佟林笑了，哈哈哈哈，来了。俩人还点点头，来了。哎呀，这大冷的天啊，你们就回去睡觉去吧，咱就别折腾了。这不已经昨天都是吧试探完了吗？对吧？那今天咱们就不用试探了，你们俩回去吧。你放心，我佟林佟海川对待王府那像我家一样，我看他，别看我是个打更的，明白吗？所以这外围这圈有什么危险，我一个人就盯了，也不用烦劳各位了啊！你们回去睡觉去吧。这俩人懵了，这什么呢？乱七八糟的。我们这儿进来，突然来个人跟我们说一些不明白的话。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拢住目光，定睛瞧佟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这不昨天都试探完了吗？我是打更的，你是打更的啊？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你们不是这个佟林话到这儿搂住了，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儿，怎么的呢？这绝对不是什么试探了，这是真贼了啊！一看这二位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夜星依靠，掌中带着兵刃，这个兵刃呢、是一把刀一把剑，用那黑绫子把这刀缠上了，用黑绫子把剑又裹上了。为什么呢？这大彪的月亮反到这个刀身上剑身上，容易有一道光霞出去被人发现。一看这个架势，这个穿戴，这个闪神，佟林立刻明白这是来真贼了。哎呦，二位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来问你，这个宅子住的是什么人？哦，你问这干嘛？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宅子住的是什么人？嗯，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打更的。佟林小，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王府啊，这是啊，啊，雍亲王府，这俩人肯定是江洋大盗，对吧？来打探事情来了。我一露底，说这是雍亲王府的驻地。这传出去被江洋大盗知道了，那不就麻烦了吗？万一王爷有仇人呢？佟林摇摇头，你问这宅子是谁的宅子啊？我的宅子。你的宅子啊？我的宅子，没啥事，我自己打更，明白吗？二位赶紧走，少啰嗦。你要是如果心期歹意，可要知道我可不客气。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哎，小子，我问你这宅子是谁的，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哪这么多废话，明白事儿的你闪在一旁，你个大更的少管闲事儿，不明白事儿的打他一刀，不是吃素的。嘿，你的刀不是吃素的，我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说完这句话，佟林一探手想把子午鸡找鸳鸯月拿出来，可转念一想啊，就凭这两个人的闪神，这个年岁，我用双掌对付他们两个，那是绰绰有余啊。所以佟林一探手，我的双掌就是我的家伙，你要想进这宅子，你除非把我撂倒了，否则的话你是休想进去半步，休想进去半步。嘿，拿刀这个主可就急了，往前一低腰，到他切近，拿着刀就给了佟林一下子。不过他不是用刀刃往下砍，这个贼还挺讲究，他把这个刀掉过来，用刀背往下砍，我就给你一下子，搂一下把你打青了，打紫了，打晕了，打糊涂了，就完了，你就绊脚石闪开，啪的刀往下这么一打，就这一拉架，佟林就感觉到不对，这个人前腿弓后腿绷，电不丁腰闪身形，就这一拉架势，就这一个动作，这就是受过名人指点呢，这可不是什么草贼。佟林往边上一飘身的时候，这个人啪一个大背悬空腿，这叫刀里夹腿呀！佟林蹦起来， 两个人就这么一插招三式的时候，这一伸手，使刀这主就吓了一跳，哎呦，这了不得呀，这打更的都这么厉害呀，好家伙啊，这真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这一个府里的打更的，这身手就不俗啊。边上史建那个一看，嚯，大哥你太怂了你呀，三招都没拿下呀，我来助你。滴滴一声吼，这么一近身，两个打一个，结果就听嘡嘡两声响。欲知详情，咱下讲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

0: 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雍亲王府叶知更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你说是贼吧，也不像。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谁在这儿住。打听这个，佟林呢没告诉他，这俩人就翻脸了。这就伸手了，先是一个使刀的上，不是佟林对手，石宝剑这个人也上来了。哎呦，这一交手，佟林发现呢，这两个人虽说年轻，这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啊，那就打吧。佟林一想，这也是在雍亲王府的后院，离前宅还很远呢，打这个声音也传不到前边去。这一交手，佟林便把绝招亮，是柳荫绵丝魔神掌使得强啊，前打三掌虎跳案，后打三掌凤飞翔，左打三掌雄鸡掌，右打三掌龙翻江。那么那两个人也是拼命的来抵挡，是刀来剑去叮当响，二人单山砸两膀，宝刀赶紧往外趟。那刀如暴风雨降，宝剑似大风狂。三个人交了手了，识了个照面。佟林想啊，时间不宜长啊，这叮当的整这么响，弄到前院去，惊动了王爷睡不着觉，另外王爷正做好梦呢，惊醒了梦中人，那就犯不上了，别再责备下来。所以一个绕柳残花，当啷一下就把使刀这个人的刀给打掉了，随后啪嚓这么一个扫堂腿，正搂到石宝剑的怀骨上，啪把这人撅得多远去。使刀的人一看刀被打在地上，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一看同伙被搂倒了，他这么一扎着手，佟林这掌就推到他肩头上，可没用气功，啪的一下子也打出一丈多远，两个人蹭就上墙了，这刀就扔在当场了。使刀那个人一回头，朋友你等着。说一句朋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知道了，佟林不是一般打更的，甚至可能不是打更的，这是个武林道上的人。既然我们打听这宅子是谁，你不告诉我交了手了，那么没有伤到我们，刀被打掉了，那朋友你等着，明天晚上见。说声朋友那是对佟林的尊重，这两个人是有修养的。佟林拿起刀，哎哎，我说那意思你拿走，我不要这玩意儿。可这两个人已经飞身走了。佟林想，我整这么个玩意儿干嘛呀，啊，四外看看没有人，把那刀啊就放在了假山石旁边，搁点草压上。天亮了回去，刚睡着何吉又来了。哎呦，这些打更都知道，我们大管家一来呀准有事儿。你看看这佟林头一天之更，第二天刚睡着，何吉来了升位更头。这第二夜之更刚睡着，何吉又来了，这说不上什么事儿。哎，佟林佟林，佟林就起来了。哎呦，大管家赶紧走，穿好了，戴好了，扎好了，配好了，王爷叫你去呢。叫我去，叫我去干嘛呀？你就赶紧去吧。这何吉还挺急，佟林赶紧穿戴整齐，这就随着何吉来到了王府的内宅。这打更的可没权利进内宅呀，一到内宅一看，好的金碧辉煌，就在那暖阁之中，屋里头太漂亮，王爷没在。佟林一进来一看，这屋画漏天机， 另有一洞天，白绫的狐蓬，青缎的镶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五虎兽首，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的八仙桌，那墙上有挑扇对联，名人字画，有副对联，上一联是高山流水鸣金鼓，下联配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静观自得。这东里间是个养静的地方，有一张八宝逍遥自在床啊，粉绫色的床帐，赤金如意钩，竹席竹枕，两起两枕，还有五福捧寿的大被单，地躺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有一尺八寸高一个紫玉坛桶，边上还放一个翡翠的尿憋子，还镶子金边，你说这得阔什么程度吧？地上有火盆，王爷不在，何吉呀、啊、就跟童林说，你稍后片刻啊，王爷马上就到。何吉转身出去了。哎呀，佟林站着忐忑不安呐、啊！这王爷叫我干嘛呀？什么事儿啊？啊，火急火燎的，赵师说我这个身份能见到王爷吗？就在这时，外边脚步之声，王爷进来了，那脸阴沉着，手里拿着封信。嗯，进屋看了佟林一眼，没吱声。佟林这脸可就红了。这佟林本身就是紫色的脸庞，这一加上红，紫嬲嬲的红，你说得什么色儿吧？王爷，您叫我，佟林，你干的好事儿！啪，就把那张纸啊放在这桌子上了，你看看吧，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哎呦，佟林可吓一跳啊！这王爷要翻脸，那可不是一般的。他过来一看呐、啊，是一封辞职信。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王爷府的武教士，这个人姓韩，叫韩振春。这韩振春在京城可是有两下子，人送外号神枪韩振春呢、啊、那武功很高啊，被这雍亲王请来在这府上当武教士，领着这些保镖护院的没啥事练武，另外呢也教给雍亲王的武功。他写了一封辞职信，是怎么写的呢？大意思就是，咱们府上来了一个佟林打更的，此人武功精湛，非同一般，小老儿难以相比，感谢王爷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我献之紫金盆。我的武功不如那位佟林，我走了，回去养老。临走之时，恳请王爷把这位佟林举荐为雍亲王府的武教士。此人武功很不错，绝在小老儿之上，一定能胜任，万望王爷接纳。底下落款韩振春拜上。佟林拿这封信，王爷，我有什么武功啊？你还敢跟我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以为本王没看到吗？
2: 哟，
1: 王爷，昨天晚上怎么了？你还敢装糊涂啊？你继续装，你装挺像啊，你真能装啊你啊。嘿呀，你还装成个农村的庄稼佬跑到我这儿来了啊？你在这儿打更，你一身的绝技，嗯，你不露好嘛，险些本王被你给骗了，你继续装，你装的挺好。怎么事儿啊？昨天晚上啊，这个王爷就睡不着了，他就把韩振春韩老英雄叫起来了。这韩振春呢，在这个雍亲王府已经当了10年的武教士，人也非常善良啊，对待手下也非常好。老英雄年纪已近70呢，王爷就告诉他，你陪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嗯，后院的比较宽敞啊，敞亮，咱们在那儿看看月亮。老英雄肋下佩剑，掌中带枪，保护王爷，就由打这内宅来到外宅。刚过来一到院里门这儿，离得很远的时候，就听前面怎么的，偏巧佟林在那儿练子午鸡爪鸳鸯月呢。这个东西一练出来，这个子午鸡爪鸳鸯月咱们要说清楚，它是无量无量的。 浑身呢乌油油的亮，借那月光一反呢、就一道黑光带了五彩斑斓，就形成了一个团。这雍亲王和这韩老英雄两个人就扎在月亮门这儿引住身形。这谁呀、这是啊？等收了势的细一看是佟林，哎呦，再看佟林哗一飘身上藏书楼了，再看佟林一飘身下来，那儿还来了两个人，两个人炸胆的往前摸，把这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佟林怎么说的，那两个人怎么说的，那么紧接着就动上手了。这一动上手可把王爷和韩振春韩老英雄都看傻了。我的天哪，就见佟林山战腾挪，挨帮几靠，上下翻飞，太棒了。这王爷第一次开这么大的眼，你别看他接触了好多练武术的，但是真家伙玩命的打还是第一次见到。韩老英雄握住拳头，手心都出汗了，哎呦。回来在路上就跟王爷说，王爷啊，这个佟林可不一般，小老儿啊非常佩服，太佩服了。就他那个身手，没有个十年二十年的绝对练不了，就他那个身手，要不是个成名的剑客绝对教不出来。这个人在京师都是首屈一指的。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各自回屋睡着了。第二天韩老英雄一想啊，我还在这待着什么呢啊，这个佟林这就是一个大英雄，人家隐瞒了身份，可能是有了难处啊，那真是龙游潜水嘛，人不走石马不走镖，这没有办法，窝到雍亲王府了。那我要在这个世界不举贤不让贤，那我还是个练武的吗？对吧，我也没脸在这待，所以就这么着写了一个辞职信，也就是推荐书吧，往这儿一放走了。王爷看着了，实际王爷半宿也没睡着觉。我天哪，我太喜欢武术了，自打我见着这个佟林在牛街这儿立香封牛，在门洞那儿遇着我把他留下，我就感觉我们两个有缘。而且这个人憨憨厚厚的啊，你看肉肉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子，多么的憨厚啊，一脸的忠厚相。这是一个能人呐、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英雄不得地，才潜到我这儿，落到我这儿。哎，我得重用他。第二天早晨何吉来了，说韩老英雄走了，留了一封信。王爷一看，哎，他走的时候没有到账房结账吗？没有，派人给他家送去二百两银子。哎，好嘞，你看王爷办事就是明智。然后把佟林给我叫来，他就琢磨，我把佟林叫来，这个佟林他要不干怎么办？这是个大英雄，对吧？你说我一挽留他，我说你给我当这个武教师，他又不干呢，那我就打更，我就有这瘾，我就不想当这高干，那不就高干了吗？那武教士还了得啊，那可以跟王爷在一起吃饭喝酒啊，那是负责王爷的安全的人呐，第一保镖。那不干怎么办？这佟林那肉乎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这人呐憨厚也挺倔呀，我怎么留他？那不怪是帝王啊，那未来的雍正皇帝这是啊，那什么心计呀、他有帝王术啊，帝王术可了不得，那就是驭人术啊，驾驭你，如何摆弄你，把你玩得团团转，他有这个心计。所以就来了个反砸，你看怎么办吧。啊，那来贼了你为啥挡啊，你为啥跟人打呀，你为啥要露那几手绝活，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这人给我气跑了，这儿有个空缺咋办呢啊，你去给我找了去。我上哪儿找去？是啊，那找不来咋办呢？那你就得单子，明白不？你就得盯着坑。由现在开始，佟林，你就是本府的武教师，一个月100两纹银。那别的武教师啊， 那一个月顶多就给30两银子，就怕留不住佟林，给100两。哎呦我天，那100两啊，把佟林吓一跳，差点蹦起来啊。王爷，这一年可就1000多两，那算什么呢？这还不算奖金呢。没有啊，我谢王爷。佟林趴地下磕头。永亲王立刻就笑了，哎，赶紧去啊啊啊啊！哎呀，海川呐，你跟我说实话，你这身能耐哪儿来的？嗯，这回你得说实话。佟林呐，就跟王爷说了，说我小时候15岁，上山学艺，我碰着两位高人，是两位道士，我在龙虎山学的。佟林可没露出自己师傅的名字，因为这是保密的事情，跟谁也不能说。上帝兵何道元跟他说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两位道长教了我整整15年，他们呢得了3本秘籍，一个叫柳叶面似魔神掌，一个叫子午祭爪鸳鸯月，还有个气功秘籍叫魔神功。这套秘籍是谁发明的？是一位绝顶的绝世的老剑客爷，此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在冰火岛和一位焦三爷研究了30年，因为他身上中了毒了，就因为中了这种毒，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气体，把这种掌功练出来了。所以他在天下要寻一个传承人，把他这个武功发扬光大，在武林当中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委托这两位道长。两位道长在15岁那年，就是我15岁那年，找到了我。因为凡是练这种功夫的，必须得具备虎背、豹腰、狮子腿，而我恰恰适合。就这样，道长苦教于我15年呢，我把功夫练成了。我是奉两位道长之命，是怀揣着使命，就是打不死吕和的使命，走在江湖上，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可以广收门徒。这个门派叫无极门。王爷，什么叫无极门呢？就是天地未分为无极，无极是无形无影无踪无定无律，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然后是3才4相，5行6定7行8卦9宫。无极就是无形无影无定无律，它是一个极大成的东西。所以王爷，我这门武功就是这样。王爷都听傻了，哎呀，原来你是门长啊。对，王爷，我这门还没兴起来的，兴起来我就是门长。那你现在也是门长啊？对，我现在就是无极门掌门人。那还说什么呢？海川，一定把你这无极门好好的弄起来，到时候给我个副掌门行不行啊？让本王也过过这江湖的瘾。哎呀，王爷，这哪能行呢？王爷，您要喜欢的话，我教给您。好，我一定要学。来人呐，何急何在？王爷，立刻把巫先生给我请来。谁呀？巫思道啊。这府上可了不得了，文教师巫思道巫先生，武教师佟林佟海川佟大侠，摆了一桌酒菜。这王爷就跟佟林唠，是越谈越高兴。佟林呐，这个人呐，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无狂言。王爷那是什么眼神啊？用眼睛一盯就知道你撒不撒谎，撂不撂屁儿。一看佟林不光功夫好，人品也好，特别是巫先生，听有点傻了，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呢？佟林讲他的历史啊，我呢，这个15岁那年，看小牌误伤老父，被父亲撵出家门。我在树林里上吊，我刚要吊上，突然发现来一位，有个歹徒劫他，这个人腿脚有点不好使，拄棍子，然后就劫他。我呢就过去了，那个劫道是我们本村的一个张驴子，让我连喊带吵吵，连蒙带唬带吓，把张驴子吓跑了。我把那个人呢就救了。他说到这儿，佟林还不好意思， 你看那个人呢，他腿脚不好，这个吴先生也是走到一瘸一点的，可是吴先生受不了了，他站起来，来到同林的切记，拉住了海川的手。海川呐，佟大侠，我就是被你15年前救下那位乌斯道。雍亲王为什么要网络这些人才？这里边他有一个秘密，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010年12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102.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的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
6: 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
1: 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6: 阿弥陀佛，老夫不愿谭月多造杀孽，是以才出手，须知谭月的剑虽快，却依然快不过我佛如来的法眼。”“
1: 大师的佛珠难道就能快得过如来的法眼吗？我若死在大师的佛珠下，岂非也要多了一重杀孽？”赵正义厉声说道：“好大胆！”

0: 在少林护法大师面前，你也敢如此无礼？白眉僧人笑了笑，
1: 无妨，少年的口舌本就利于刀剑，老僧倒也能承受得起。
0: 林仙儿突然笑了，新梅大师既然并不怪罪，你还不快走？
2: 赵正义冷冷地说道，他方才不走，此刻想走只怕太迟了。
0: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难道还拦得住我？
2: 他嘴唇说着话，已大步走了出去。赵正义脸色又变了。大师，
0: 田七往前迈了半步，抢着笑道，
1: 新梅大师素来慈悲为怀，怎会难为这种无知少年，而让他走吧。
2: 赵正义叹了口气，
1: 哎，让他走容易，再要他来只怕就难了。
2: 新梅大师目光闪动，沉声地说道，
1: 必派掌门师兄接到自法陀寺转来的飞鸽传书，知道本门俗家弟子秦仲负了重伤，立刻就令老僧兼程赶来。
2: 赵正义叹了口气，瞪着李寻欢，
1: 只可惜大师还是来迟了一步。
2: 天已很亮了，街道上行人已不少，阿飞走在昨夜的积雪中，他的脚履虽轻快，心情却很沉重。突听一人唤道，
3: 等一等，等一等。
2: 这声音又清脆又娇美，阿飞不用回头已知道是谁来了。只因街道上的人都已张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他身后，正在走路的都停下了脚，正在说话的也忘了自己在说什么。阿飞没有回头，但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只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到了他身后，一阵醉人的香气也已飘入他的心头，他也不能不回头了。林仙儿犹在喘息着，美丽的面孔上带着淡淡的一抹红晕，天边虽已出霞出露，但朝霞却已失去了颜色。阿飞的眼睛却似冷漠的如地上的积雪。林仙儿垂下头，红着脸说，
3: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我
2: 你根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林仙儿咬着嘴角，轻轻地跺了脚说，
3: 但这些人实在太无聊，也太无理。
2: 那也与你无关，
3: 可是你救了我，我怎么能？
2: 我救了你，但却没有救他们。我救你，也并不是为了要你替他们来道歉的。
0: 林仙儿的脸更红了，就像是撞到了一面石墙，每句话还没有说，就被冰冷冷地撞了回去。
2: 你还要说什么？
0: 林仙儿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总认为就算是冰山在他面前也会融化。
2: 再见。
0: 阿飞扭头就走，但刚走两步，林仙儿突然又说道，
3: 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0: 阿飞这次根本连头都没有回过来。林仙儿冷冷说道，
3: 我想问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呢？
0: 你不必找我。
3: 那么
0: 林仙儿眼波转动，李寻欢有什么不测，我该去告诉谁呢？
2: 阿飞骤然回头地说道，
0: 你知不知道西门外的沈家祠堂？
3: 林仙儿嫣然道，你别忘了，我在这城里已住了五六年了。
0: 我就住在那祠堂里，日落之前我绝不离开。
3: 那么日落之后呢？
0: 阿飞沉默了一会儿，仰面望天，缓缓地说道，
1: 你别忘了，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并不多，像他这样的朋友更找不出第二个。他若是死了，
0: 这世界就无趣极了。林仙儿叹了口气，
3: 唉，我早就知道今夜你还会回来救他的，可是你要知道，无论多好的朋友也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0: 阿飞突然瞪着林仙儿，一字字说道，我只希望你以后永远莫要说这种话，这次我只当没有听见。下了多天的雪，今天总算有了阳光，但阳光并没有照进这间屋子。李寻欢也并不失望，因为他已知道世上本就有许多地方是永远见不到阳光的，何况对于失望他已久已习惯了。他全不知道田七、赵正义这些人要对他怎么样，他甚至连想都懒得去想。现在田七他们已将少林寺的僧人带去见秦孝义父子了，却将他囚禁在这阴湿的柴房里，龙啸云居然也没替他说什么。但李寻欢也没有怪他，龙啸云也有他的苦衷，何况他已根本无能为力。现在李寻欢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来救他，因为他已发现阿飞剑虽快，但武功却有许多奇怪的弱点，和人交手的经验更差，遇到田七、新梅大师这样的强敌，他若不能一剑得手，也许就永远无法得手。只要再过三年，阿飞就能对他的武功的弱点全部的弥补过来，到那时他也许就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他必须再多活两三年。地上很潮湿，一阵阵寒气侵人肌骨，李寻欢又不停地咳嗽起来，他只希望能有杯酒，可是此刻连喝杯酒竟都已变成了不可祈求的奢望，若是换了别人，只怕难免要忍不住痛哭一场，但李寻欢却笑了，他觉得世事的变化的确很有趣儿。这地方本是属于他的，所有一切本是都属于他的，而现在他却被当成了贼，被人像条狗似的锁在了柴房里，这种事儿有谁能想得到呢？门突然开了，难道赵正义连一刻都等不得，现在就想要他的命？但李寻欢立刻就知道来的人不是赵正义，他闻到了一股酒香，就看到一只手拿着杯酒自门缝伸了进来，这只手很小，手腕上露出一截红色的衣袖。李寻欢看了一眼，
1: 小云，是你？酒杯缩了回去，
0: 红孩儿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用两只手捧着酒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3: 哎，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想喝酒是吗？
1: 你知道我想喝酒，所以才替我送酒来的？
0: 红孩儿点了点头，将酒杯送到李寻欢的面前。李寻欢刚想张嘴喝，红孩儿突然又把酒杯拿了回去。
3: 你能猜得出这是什么酒吗？我才给你喝。
0: 李寻欢闭上了眼睛，长长吸了口气，
1: 这是陈年的竹叶青，是我最喜欢喝的酒。我如果连这种酒的味道都闻不出来的话，只怕我真的该死了。
0: 红孩笑了，
3: 难怪别人呐都说小李探花对女人和酒都是专家，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假。但你若真想喝这杯酒，还得回答我一句话。
1: 什么话？
0: 红孩儿的脸上孩子气的笑容突然变得很阴沉，他瞪着李寻欢问道，
3: 我问你，你和我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她是不是很喜欢你？
0: 李寻欢的脸色立刻也变了，皱着眉，
1: 这也是你应该问的话吗？
3: 我为什么不该问？母亲的事，儿子当然有权知道。
0: 你难道不明白，你母亲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你怎敢怀疑她？
3: 你休想瞒我，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我的。他咬着牙又说道，他一听到你的事儿，就关上了房门，一个人躲在那儿偷偷地哭。我快死的时候，他都没哭得那么伤心。我问你，这是为了什么？
0: 李寻欢的心已绞住了，他整个人都似已变成了一滩泥，正在被人用力地践踏着。过了很久，他才沉重地叹了口气，唉，我告诉你，你可以怀疑任何人，但绝不能怀疑你的母亲，她绝没有丝毫能被人怀疑之处。现在你快带着你的酒走吧。
3: 红孩瞪着他，这杯酒是我带来给你的，怎么能带走？
0: 他突然将这杯酒全都泼在了李寻欢的脸上。李寻欢动都没有动，甚至也没有看他一眼，反而柔声地说道，
1: 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
0: 红孩冷笑地说道，
3: 我就算不是孩子，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0: 他突然拔出一把刀，在李寻欢的眼前扬了扬，大声说道，
3: 你看清楚了吗？这是你的刀。
0: 我娘说我有了你的刀，就等于有了护身符，但现在你还能保护我吗？你根本连自己都无法保护了。
1: 哎，不错，刀本来是伤害人的，并不是保护人的。
0: 这时红孩脸色发白，嘶声地说道，
3: 你害得我终身残废，现在我也要让你和我同样遭罪。你
0: 就在这时，突然门外有人说道，
3: 小云，是你在里边吗？
0: 这声音很动听，但李寻欢和红孩一听到这声音，脸色立刻又变了。红孩儿赶紧藏起了刀，脸上又突然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笑容，
3: 娘，是我在这里，我带了杯酒给李大叔喝，娘在外边一叫吓了我一跳，害得我呀把酒都泼在了李大叔身上了。
0: 他说着话时，林诗音已出现在门口，他一双美丽的眼睛果然有些发红，充满了悲痛，也带着些愤怒。但等到红孩扑到他怀里时，他目光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3: 哎，李大叔现在不想喝酒，你现在却该躺在床上了，去吧。
0: 红孩说道，
3: 李大叔一定受了别人的冤枉，我们为何不救他呢？小孩子不许乱说话，快点去睡。
0: 红孩回头向李寻欢一笑，
3: 李大叔，我走了啊，明天我再替你送酒来。
0: 李寻欢望着他脸上孩子气的笑容，手心已不觉觅出了冷汗。只听林诗音悠悠地叹息了一声，说道，
3: 哎，我本来只担心呢，这孩子会对你怀恨在心，现在我才放心了。他有时虽然会做错事，但却并不是个坏孩子。
0: 李寻欢只有苦笑，听到他充满了母爱的声音，他还能说什么呢？他早已知道，爱本就是盲目的，尤其是母爱。林诗音也没有看他，又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3: 你本来至少还是个很守信的人，现在为何变了？
0: 李寻欢只觉得喉头似已被人塞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3: 你已答应过我，绝不去找林仙儿， 但他们却在仙儿的屋子里找到了你。
0: 李寻欢笑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笑得出来，但他的确笑了。他望着自己的脚尖儿，
1: 我呀，我记得这间屋子是10年前才盖起来的，是不是啊？
3: 嗯，
1: 但现在这屋子却已很旧了，墙角已有了裂痕，窗户也烂了。可见10年的时光的确不短呐。在这10年里，这屋子都会变烂，何况人呢？
3: 林诗音紧握着双手，颤声地说：“你现在难道已变成了骗子？”“
1: 我本来就是骗子，只不过现在骗人的经验更丰富了一些而已。”
3: 李世英咬着嘴唇，豁然转身冲了出去。
0: 李寻欢还在笑着，他的目的总算已达到了，他就是要伤害他，要他快走。为了不让别人被自己连累，他只有狠下心来伤害这些关心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正是他最关心的。当他伤害他们的时候，也等于在伤害自己。他虽然还在笑着，但他的心却已碎裂。他紧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等他再张开眼睛时，他就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回到屋子里，正在注视着他。
1: 怎么，你你为何还不走啊？
3: 我只想问清楚，你究竟是不是梅花道？
0: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1: 我是梅花道。
0: 哎呀呀，你问我是不是梅花道？
3: 我虽然绝不信你是梅花道，但还是要亲耳听到你自己说。
1: 你既然绝不信，为何还要问呢？
0: 我既然是个骗子，你问了又有何用啊？
1: 我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100次，骗你1000次。
0: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
3: 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1: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0: 林世英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1: 世英，你想做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6: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2: 林世英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6: 世英，你想做什么？”
2: 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林诗音豁然转身，瞪着站在门口的龙啸云，一字字说道：“我想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变：“可是什么？这件事本来应该你来做的，你难道忘了他对我们的恩情？你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你难道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死吗？既然你不敢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来做，你难道还想拦住我吗？”龙啸云紧握着双拳，突然用拳头重重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7: 我是不敢，我是不敢，我没有胆子，我是个懦夫。
6: 但你为何不想想啊？我们能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做这件事？我们救了他之后，别人会放过我们吗？”
2: 林诗音望着他，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似的。他缓缓地往后退，缓缓地说道：“
7: 你变了，你也变了。你以前不是这种人的。”
6: 龙啸云黯然地说道：“不错，我也许变了，因为我现在已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替他们着想，我不忍让他们为了我而……”
2: 他的话音没有说完，林诗音已失声痛哭起来。
6: 世上绝没有任何话能比孩子这两个字更能令慈母动心的。 龙小云突然跪在李寻欢的面前，流着眼泪说：“兄弟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只求你能原谅我。”
8: 哦，原谅你？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呢。
6: 哎，大哥，我早已告诉过你，这根本不关你们的事儿。我若要走了，自己也有法子走的，用不着你们来救我。
2: 他还是在望着自己的脚尖儿。此时的李寻欢，他实在不能再看他们一眼，他生怕自己会忍不住流下泪来。
6: 龙小云继续说道：“兄弟，你受的委屈我全都知道，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绝不会害死你的。你只要见到心湖大师，就会没事了。”
2: 李寻欢皱了皱眉：“
8: 心湖大师，他们难道要将我送到少林寺去？
6: 不错，秦仲虽是心湖大师的爱徒，心湖大师也绝不会胡乱冤枉好人的。何况白晓生前辈此刻也在少林寺，他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2: 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看到了田七了。田七正在望着他微笑。就在田七出现的那一瞬间，林诗音已恢复了镇静，向田七微微点手，缓缓走了出去。寒风刺骨，林诗音走了两步，突然叫道：“
9: 云儿，你出来。”
2: 红孩儿一闪身，由屋角后溜了出来，陪着笑说：“
9: 娘，我睡不着，所以你就将他们全都找到这里来了，是不是？”
2: 红孩儿笑着奔过来，突然发现他母亲的脸色几乎就和黎明前的寒夜一样阴沉，他停下了脚步，头也低了下来。
8: 林诗音静静地望着他，这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的生命，他的骨血，他刚擦干的眼泪又不仅流下了两滴眼泪。过了很久，他才黯然叹息了一声，仰面向天，低声说道：“
9: 为什么仇恨总是比恩情难以忘却？
2: 要忘记别人的恩情仿佛很容易，但若要忘记别人的仇恨就太困难了。所以这世上的愁苦总是多于欢乐。”
8: 铁船甲紧握着双拳，在祠堂中来来回回地走着，也不知走过多少遍。火堆已将熄，但谁也没去添柴。阿飞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铁船甲恨恨地说道：“我早已想到，就算你杀死了梅花道，那些大侠们也绝不会承认的。一群恶狗若是看到了块肥肉，怎肯再让给别人？”
2: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劝过我，我还是要去，只因我非去不可。”“
6: 哎，幸好你去了，否则你只怕永远也不会了解这些大侠们的真面目。”
2: 他突然转过身：“
6: 阿飞呀，你真的没有见到我们家的少爷吗？”“
9: 没有。”
2: 铁船甲望着江西的火堆，呆呆地出了会儿神。“
6: 哦，不知少爷他现在怎么样了？”
2: 阿飞看了他一眼说道：“他永远用不着别人为他担心的。”铁船甲展颜地笑道：“
6: 啊啊啊啊，不错。那些大侠们虽然将他看成肉中刺、眼中钉，但却绝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根手指的。”“
2: 嗯。”铁船甲又兜了两个圈子，望着门外的天色：“
6: 哎，天也亮了啊，我要动身了。”“
9: 好。”“
6: 哎，
8: 你假如见到我家少爷，就说铁船家若能将恩仇算清，一定还会回来找他的。
9: 好。铁船家望着他消瘦的脸，抱着抱拳。
8: 那么就此别过。
9: 他目光虽有依恋之意，但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阿飞还是没有动，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但他那双冷酷明亮的眼睛里却仿佛泛起了一阵潮湿的雾。能将恩情看得比仇恨更重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个？阿飞闭起眼睛，仿佛睡着了，眼角已溢出了一滴泪珠，看来就像是凝结在花岗上的一滴冷露。他没有对铁船甲说李寻欢的遭遇，因为他不愿眼见铁船甲去为李寻欢拼命，他要自己为李寻欢拼命。为了朋友的义气，一条命又能值几何？祠堂的寒意越来越重，火已熄灭了，石板上似已解了霜，阿飞就坐在解霜的石板上。他穿的衣服很单薄，心里却燃着一把火，永恒不灭的火。就因为这些人心里燃着这种火，所以世界才没有陷于黑暗，热血的男儿也永远不会寂寞。也不知过了多久，朝阳将一个人影轻轻地送了进来，长长的黑影盖上了阿飞的脸。阿飞并没有张开眼睛，只是问道：是你？有消息吗？这少年竟有着比野兽更灵敏的触觉。门外来的果然是林仙儿，她美丽的脸上似乎因兴奋而发红。
10: 是好消息。
9: 好消息？阿飞几乎已不能相信这世上还有好消息。林仙儿说，他虽然暂时还不能脱身，但至少啊已没有危险了。哦，因为田七他们已依从新梅大师的主意，决定将李寻欢呢送到少林寺去。少林派的掌门大师新湖和尚素来很正直，而且听说平江白小生也在那里，这两个人如果还不能洗刷他的罪名啊，就没有别人能了。阿飞说道：白小生？白小生是什么人呢？林仙儿笑了：这人呐，乃是世上第一智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呢，据说只有他能分得出梅花道的真假。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睁开眼睛，瞪着林仙儿说：你可知道世上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吗？林仙儿似乎不敢触及他锐利的目光，眼波流转，笑着说道：莫非是赵正义那样的伪君子？
8: 伪君子可恨，万事通才讨厌。
10: 万事通？你说的莫非是白小生？
8: 不错，这种人自作聪明，自命不凡，自以为什么事儿都知道，凭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其实他们真正懂得的事儿又有多少？
10: 但别人都说，
8: 就因为别人都说他无所不知，到后来他也只有自己骗自己，硬装成无所不知了。
10: 你不信任他？
8: 我宁可相信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9: 李仙儿木然一笑：
10: 你说话真有意思，若能时常跟你说话呀，我一定也会变得聪明了一些。
9: 一个人若想别人对他有好感，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别人知道他很喜欢自己。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多少次了，但这次他并没有用成功，因为阿飞似乎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望着门外的积雪沉思了很久，才沉声地问道：
8: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0: 明天早上。
8: 为什么要等明天呢？
10: 因为今天晚上 他们要设宴为新梅大师洗尘。阿飞豁然回首，闪闪发光的眼睛瞪着他。
6: 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10: 为什么一定还要有别的原因呢？
6: 新梅绝不会只为了吃顿饭就耽误了一天的。
10: 林仙儿眼珠一转，说道，他虽然并不是为了吃这顿饭而留下的，但却非留下来吃这顿饭不可，因为今天的晚宴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6: 谁？铁笛先生。铁笛先生，这是什么人呢？
10: 林仙儿睁大眼睛，仿佛很吃惊。怎么，你连铁笛先生都不知道？
6: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呢？
10: 唉，因为这位铁笛先生就算不是今日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人也差不多了。
6: 哦，
10: 据说此人武功之高，已不在武林七大宗派的掌门之下。
6: 成名的武林高手我倒也见过不少，
10: 但这个人却不同，他绝不是徒有虚名之辈，非但武功精绝啊，而且在他的铁笛中还暗藏着一十三口摄魂钉，专打人身穴道，乃是当今武林中第一位点穴的名家。他一面说着话，一面留意阿飞脸上的神色，
6: 但阿飞这次又令他失望了。
10: 阿飞的脸上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惧之色，反而笑了笑。
6: 原来他们找着铁笛先生就是来对付我的。
10: 林仙儿低下了头，新梅大师做事一向很谨慎，他怕
6: 我去救李寻欢，所以就找铁笛先生来做保镖。
10: 纵然他们不找铁笛先生也非来不可。
6: 为什么呢？
10: 因为铁笛先生的爱妾如意已死在梅花道手上。阿飞的眼睛更深沉，凝视着腰带上的剑把，缓缓地说道，
6: 他什么时候到？
10: 他说他要赶来吃晚饭的。
6: 那么他们也许吃过晚饭就动身了。
10: 也许吧。
6: 也许他们根本永远不会动身。
10: 永远不会动身，为什么呢？
6: 我的妻子如果死在一个人身上，我绝不会让她活着到少林寺去。
11: 林仙儿动容地说道，
10: 你是怕铁笛先生一来了就对李寻欢下毒手？
6: 嗯。
11: 林仙儿愣了半晌，长长吐了口气。
10: 哎，不错，这也有可能。
11: 铁笛先生从来不买别人的账，他若要出手，新梅大师也未必能拦得住他。
6: 阿飞看了他一眼，
11: 你的话已说完了，可以走了。
10: 可是你难道想在铁笛先生赶来之前先去将李寻欢救出来？
11: 我怎么想都与你无关，请。
10: 可是就凭你一个人的之力量是绝对救不了他的。
11: 他不让阿飞说话，又抢着说道，
10: 我知道你的武功很高，但田七、赵正义也都不弱，新梅大师更是当今少林的第二把高手，内功俱已到了炉火纯青。
11: 阿飞冷冷地望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林仙儿喘了口气，
10: 哎，星云庄此刻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你若想在白天去下手救人，实在是
6: 发疯，是不是？
11: 林仙儿低下了头，不敢接触他的眼睛。阿飞却笑了，
6: 每个人偶尔都会发一次疯的，有时这并不是坏事。
11: 林仙儿低着头弄着衣角，过了半晌，他眼睛里突然发了光。
1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哦，
10: 就因为别人都想不到你敢在白天去下手，所以防范一定不严密。何况他们昨天晚上都忙了一夜，说不定啊都会睡个午觉。
6: 你说的话说得太多了。
10: 我闭上嘴就是。但你还是应该小心些，万一出了什么事儿。莫忘记星云庄里还有个欠你一条命的人。
6: 冷天的暮色总是来得特别早，刚过午时没多久，天色就已渐渐地暗淡下来，但把灯点上又还嫌太早了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时候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候。阿飞在星云庄对面的屋脊上已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伏在那里，就像是一只专候在鼠穴外的猫，由头到脚绝没有丝毫动弹，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闪闪地发着光。风刮在身上，冷得就像刀，但他却似乎不在乎。他十岁的时候，为了要捕杀一只狐狸，他曾动也不动地在雪地里等了两个时辰。那次他忍耐是为了饥饿，捉不到那只狐狸，他就可能饥饿。一个人为了自己要活着而忍受痛苦，并不太困难。一个人若为了要别人活着而忍受痛苦，就不是件容易事了。这事儿通常很少有人能做得出。星云庄的大门也就和往日一样，并没有关上，但门口却冷冷清清的，非但瞧不见车马，也很少有人走动。阿飞却还是不肯放松，在荒野中的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野兽般的警觉，无论任何一次出击之前，他都要等很久，看很久。他知道，等得越久，看得越多，就越不会发生错误。他也知道，无论多么小的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这时啊，已有个人大摇大摆的自星云庄里走了出来。虽然隔得很远，阿飞却看清楚这个人是个麻子。他自然想不到这麻子就是黎仙儿的父亲，他只看出这麻子一定是星云庄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佣人，因为普通的小人绝不会像这样趾高气扬，若不是佣人也不会如此趾高气扬了。瓶子里没有醋固然不会响，若是装满了醋也摇不响的，只有半瓶的醋才会晃荡晃荡的。这位林大总管的肚子里醋装的虽不多，酒装的却不少。他大摇大摆地走着，正想到小茶馆里去吹牛，谁知刚走到街角，就突然发现一把剑已指在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愿对这种人用剑，但用剑说话却比用舌头有效得多，他更不愿意对这种人多费唇舌，冷冷地说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答不出我就杀了你，答错了我也杀你，明白了吗？林麻子点了点头，却怕剑伤了他下巴，想说话却说不出来，肚子里的酒已变成了冷汗流得满头。我问你，李寻欢是不是还在庄子里？
7: 是。
2: 他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这个字来。在哪里？
7: 柴房。
2: 带我去。
7: 我

0: 我怎么带你去？我没法，没法子。
1: 你一定能想得出法子来。他突然反手一剑，只听得嚓的一声，剑已刺入了墙里。阿飞的眼睛早已透入林麻子的血管里，冷冷地说道：你一定能想法子去的，是不是？
0: 是。
1: 好，转过身一直走回去，别忘了我就在你身后。林麻子转过身走了两步，突然又颤声地说道：
0: 衣服，小人身上这件破袄，大爷你穿上。
1: 阿飞身上穿的只是一套用绡过了的小薄羊皮做成的衣服，这种衣服实在太引人注目了。林麻子要他穿上自己的皮袄，的确是个好主意。世上有很多好主意，本都是在剑锋逼着下想出来的。而林总管显然并不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所以这次阿飞跟在他身后，门口的家丁也并没有特别留意。柴房离厨房不远，林麻子从小路走到柴房，并没有遇见什么人，就算遇见人，别人也以为他是到厨房拿下酒菜的。阿飞倒也没想到这件事儿成功的如此容易。只见孤零零的一个小院里有间孤零零的小屋子，破旧的小门外却夹了把很坚固的大锁。林麻子看了一眼阿飞：
0: 李大爷就被锁在这个屋里，大爷你，
1: 我想你也不敢骗我。
0: 小人怎敢说谎啊？小人怎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啊？
1: 很好，他这两个字说完，已反手一点，将这麻子点晕在地上，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是一脚把门踢开了。门外并没有人看守，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阿飞敢在白天来救人的，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想趁机睡个午觉。这间柴房只有个很小的窗子，就像是天生的牢房一样阴森森而黑暗。堆得像小山般的柴木下蹲着一个人，也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一见到他身上那件貂袍，阿飞胸中的热血就沸腾起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会对这个人生出如此深厚的友情。他一步窜过去，哎，你！可就在这时啊，貂袍下突然嚓飞起了一道剑光，这剑光如电，是击消阿飞的双足。哎呀，这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这一剑也实在太快了。幸好阿飞手上还握着剑，他的剑更快，快的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人的剑随意刺出，阿飞的剑是后发以先至，只听当的一声，阿飞的剑尖竟点在对方的剑脊上。那人骤然觉得手腕一震，掌中的剑已被敲落。但这个人也是少见的高手，临危不乱，身子一翻已滚出帐外，这时才露出他的脸来，居然是游龙生去而复返。阿飞不认得他，也没有看他一眼，一剑出手，身子一往后退，他退得虽快，怎奈已迟了。门外已有一条藤棍，一把金刀封住了退路。阿飞刚顿住身形，只听哗啦啦是一声大震，小山般堆起来的柴木全部的崩落，现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俱都是集装劲服，手持弩匣，是对准阿飞。这种诸葛弩在近距离内威力之强，无可比拟。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若在一间柴房里被十几个诸葛弩围住，再想脱身，只怕就比登天还难了。田七微笑着说道：
2: 阁下还有什么话说吗？
1: 阿飞看了他一眼，缓缓坐了下去。请动手吧。

0: 舔起仰面大笑，好，哇哈哈哈哈，阁下倒不愧是个痛快的人，田茂就索性成全你了吧。他这一挥手，那弩箭便如暴风骤雨般的射出来。就在这一刹那间，就见阿飞突然就地滚，左手趁势抄起了自游龙生掌中打落的夺情剑，剑光飞舞，化作一道光环，剑弩竟被四下震飞，光环以滚珠一般的滚到了门口。赵正义怒吼一声，是紫金刀立壁花山，是急砍而下。谁知他一刀尚未砍下，那光环里突然又多出一道剑光，这一剑之快，快如闪电。赵正义大惊变招，已经来不及了。剑已刺入他的咽喉，鲜血喷出如奇花火箭。田七倒退半步，反手一棍抽下，但这时光环已化作一道飞虹，向门外纵了出去。田七想要追，突又驻足，只见赵正义手捂着咽喉，喉咙里咯咯作响，居然还没有断气。阿飞夺路危险，伤人还在其次，是以这一剑竟刺偏了两寸，恰巧自赵正义气管与食道之间穿出，并没有伤着他的要害。再看阿飞已纵到一小院外，反手一掷夺情剑，标枪一般的飞向了田七。田七刚想追出，又退了回来，长剑当啷一声钉入了对面的墙壁。游龙生到这时才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呀，这少年好快的身手啊。
0: 田七微微笑，他的运气也不错。
1: 什么运气？
0: 少庄主方才难道没瞧见他身上已挨了两箭吗？
1: 不错呀，我已看出他左手舞剑，剑光中依然有破绽，必定挡不住七爷属下的神弩。哎，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受伤啊。
0: 只因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哎，我千算万算竟忘了这一招，否则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今天又休想活着走出这间柴屋。
2: 游龙生出神地望着插在墙上的剑，沉声地叹息了一声，说：
1: 哎，他今天不该来的。
0: 田七笑了，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少庄主又何必烦恼呢？何况那厮纵然闯过了我们这一关，第二关他还能闯得过去吗？
2: 阿飞一纵身出门，突然一声
0: 阿弥陀佛，
2: 佛号升起，这佛号竟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来的。接着阿飞就被五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是团团围住，这五人俱是双手合十，神情庄怒，行动时脚下如行云流水，一停下来立刻重如山岳。当先一人白眉长须，不怒自威，左手缠着一串古铜色的佛珠，正是少林的护法大师心梅。阿飞目光四射，居然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说道：
1: 哎呀，这出家人原来也会打埋伏啊。
0: 心梅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并无伤人之心，谭月何必逞口舌之力，须知利在口舌，损在心头，不能伤人，背不住还要伤自己呀。
2: 他缓缓道来，说的似乎很平和，但传入阿飞的耳朵中，每个字都变得声如洪钟巨鼓，震得他耳朵是嗡嗡嗡之响。
1: 阿飞看了他一眼，和尚的口舌之力似乎也不在谭月我之下吧。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息息冲出，他知道自己若是凌空跃起，下盘便难免空门大漏，新梅的佛珠扫来，这两条腿可就算废了。所以他找了个机会，趁机在两旁两人之间的空隙冲了出去。谁知啊，他身子刚动，少林的僧人们已突然如行云流水般的转动了起来，五个人围着阿飞是转动不休。阿飞脚步停下，少林的僧人脚步也立刻停下来。新梅大师说道：出家人不愿杀生，但愿你掌中有剑，脚下有足，只要能冲得出老僧这小小的罗汉门，老僧便心悦诚服，恭送如意。阿飞长长的呼吸了一次，身子却动也不动。他已看出这些少林僧人们非但功夫深厚，而且身形之配合更是天衣无缝，简直是滴水不漏。阿飞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一只仙鹤被一条大蟒蛇困住，那仙鹤之啄随力，但却始终不敢出击。他本来觉得很奇怪的，后来啊才知道仙鹤最知蛇性，因为这蛇盘成蛇阵后首尾相应，如雷击电闪。如果这鹤直接向蛇的头部啄下，那么双腿呢就难免被蛇尾卷去；如果这鹤要啄这蛇尾，便难免被蛇首所伤。所以这仙鹤一直站着不动，等到蟒蛇不耐忍不住先出击时，仙鹤的钢爪如同闪电般的啄住了蟒蛇的七寸。阿飞在旁边树上看了一夜，这才明白首尾相应固然是行兵的要诀，但若能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这八个字，就更能稳操胜券了。这道理他始终未曾忘记。是以少林僧人不动，阿飞也绝不动。新梅大师自己似有些沉不住气了：阿弥陀佛，谭月难道想束手就擒？不想。他回答的素来很干脆，绝不浪费一个字。那既不愿意救父，为何不走呢？你不杀我，我也不能杀你，就冲不出去。
3: 哦，谭月若能杀得老僧，老僧死而无怨。
1: 好。他居然动了，一动就快如闪电，单见剑光一闪，是直刺新梅大师的咽喉。少林僧人身形也立刻动了，八只铁掌一起向阿飞拍下。谁知阿飞剑方刺出，脚下突然一变，谁也看不出他的脚步是怎么变的，只觉他身子竟突然变了个方向。那一剑本来明明是向新梅刺出的，此刻突然变了方向，另四个人就像是要将自己的手掌送过去，让阿飞的剑割下。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3: 好。
1: 好字出口，他衣袖已卷起了一股劲风，少林铁袖立于刀刃，这一招正是攻向阿飞的必救之处。四个少林僧人随遇险招，但自己根本不必出手相救，这也正是少林罗汉阵威力之所在。谁知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他的方向竟又变了。别人的剑变招只不过是出手部位改变而已，但他的剑一变却连整个方向都改变了。本应该是刺向东的一剑，突然却变成了刺向西。其实他的剑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脚步，变化之快简直令人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样的一双腿。只听扑哧一声，新梅大师的衣袖已被击实，接着 这剑光化作一溜青红，人与剑似已结为一体，青红划过，人也随着剑冲了出去。
3: 他行险侥幸，居然得手，但却忘了背后空门已露出。只听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谭月慢走，老僧相送。”
1: 阿飞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撞来，就好像是只铁锤般的打在他的背脊上。
3: 他身上虽有金丝甲，却也被打得胸前一热，他的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
1: 一个胡茬子发青的少林僧人大喝一声：“追！”
3: 新梅大师一回首：“不必。”
1: 师叔，他已逃不远了，那师叔为何要放他逃走呢？
3: 他既已逃不远了，为何还要追呀？
1: 那僧人想了想，面露微笑：“
3: 弥陀佛，师叔说的是。”
1: 新梅大师望着阿飞逃走的方向，缓缓地说道：“
3: 出家人慈悲为怀，能不伤人，还是不伤人的好。”
1: 田七一直在远远地瞧着，听着这句话，不由得扑哧一笑，低声地说道：“
3: 好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啊，若有别人替他杀人，他自己就不肯动手了。”
1: 阿飞借着掌力飞出，也借着飞起之势来消解掌力。少林护法的掌力果然是雄浑沉厚，不同凡响，阿飞直纵过两重屋脊，才勉强地站住了脚。
3: 等他再次纵起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力已受了伤，但这点伤他相信自己总还能经得起的。
1: 刻苦的锻炼，艰难的岁月，已使他变成了个不容易倒下去的人，他的身子几乎就像是铁打的。暮色渐深，四面看不到人踪，但每株树上、每重屋脊后、每个角落都可能有敌人潜伏着。阿飞若能逃出去已是万幸，在少林护法和四大高手的围攻之下，天下本就有很少人能冲出去的。只是阿飞并不想逃走，一件事若还没有成功，他绝不肯半途放弃。田七他们将李寻欢藏在什么地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魔方，听经典。

0: 放，听现场。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魔方，听见青春。

0: 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1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世界杯 L 组首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哈里凯恩半场梅开二度，连续3届世界杯有所斩获。他也追平了莱因克尔，以10球并列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解锁国家队生涯80球里程碑。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队1-1战平民主刚果队，至此 C 罗迎来一项尴尬的记录。这位葡萄牙队长已经连续10场国际大赛、世界杯加欧洲杯未能破门，创下其个人国家队生涯最长的大赛进球荒。FIFA 2026世界杯推出了 Legacy 专属臂章，仅授予征战。